0: 毛细胞的刺激和传统耳机是一样的吗？
1: 是的，是的。其实不管是骨传导还是气传导，它最后都是要让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去震动的。所以长时间大音量的去使用的话，骨传导耳机并不会比其他类型的耳机更安全。
0: 明白了。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听力下降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耳机使用习惯到底有多大关系？
1: 这个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长期的暴露在高分贝的音乐之下是导致年轻人听力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哎，下面我们来谈谈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使没有声音也存在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这种入耳式耳机，它到底会给我们的耳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
1: 就是你戴这种耳机哪怕声音开得很小，但是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它会让你的耳道里面空气不流通，然后湿度升高，就会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那有研究就发现，你戴一个小时入耳式耳机里面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不戴耳机时的3到5倍。
0: 哇，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打破你耳道里面的菌群平衡，从而大大增加你患耳道炎的概率。
0: 如果我们长时间戴耳机的话，除了容易引发感染之外，还会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哪些压力性的伤害？
1: 因为我们耳朵的皮肤是很薄的，它下面直接就是骨膜或者软骨膜，没有什么缓冲，然后它的神经又很丰富，所以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压迫或者摩擦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酸痛、发胀，甚至会有一些微小的损伤。
0: 是的。
1: 那耳机又不可能说完全适合每一个人的耳朵的形状，所以不管是什么耳机，戴久了之后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有压迫感、疼痛或者瘙痒。
0: OK，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内容是正确使用耳机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6060原则到底能不能真的帮我们保护听力，然后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1: 6060原则就是说我们每次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我们听力的损伤。然后其他的还有比如说要定期的清洁耳机，这样可以防止细菌真菌的滋生。
0: 没错。
1: 再一个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质量好的、降噪效果好的耳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把音量开得很大，就可以听得很清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地铁呀、马路边这种很嘈杂的地方戴耳机，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你往往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会损伤你的听力。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戴耳机对耳朵会有哪些具体的伤害？
1: 睡觉时戴耳机，首先你很容易压到耳机，从而损伤耳部的结构，然后也会提高你外耳感染的概率。其次就是耳机持续的有声音会让你的内耳毛细胞一直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就会造成听力疲劳，时间久了之后就会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
0: 对，
1: 还有就是你大脑会一直处在浅睡眠，你就很难进入深睡眠，那第二天你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精神。
0: 对，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日常使用耳机的时候真的不要忽略了这些小的细节。
1: 是的，
0: 不然的话时间久了你的耳朵真的会很受伤。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香奈儿，你的脑海里是否会立马浮现四个字：贵气、优雅？这位奢侈品界的天花板，当年可是个纯纯的叛逆青年。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香奈儿的叛逆发家史。第一个，香奈儿最火的2.55口盖包，为啥带条金属链子？难道只为了好看？不对不对，这是为了方便在派对上端酒杯。在香奈儿之前，贵族名媛的包都是拿在手里的手拿包，想要喝香槟得先找人帮忙拿包。香奈儿一看这太烦人类了，直接把皮包带上金属肩带，解放双手。你以为你背的是包？不，你背的是当年名媛们为了能够边蹦迪边喝酒的终极渴望。第二个，现在晚宴上人手一条的小黑裙，在香奈儿发明它之前其实是女佣的工装，或者是出席葬礼的衣服。当时的上流社会只认花里胡哨的彩色裙子，香奈儿女士偏不，她直接弄了件极简的小黑裙扔进了上流社会，意思很明确，我从来不靠花衣服博眼球，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会成为全场最靓的仔。从此小黑裙完成了从女佣工装到高定女王的一步跨越。最后一个，大名鼎鼎的五号香水为啥非要叫五号？因为香奈儿女士是个数字五的狂热迷信者，调香师给她展示了十几个样品，她连闻都没有细闻，直接指着第五号说就她了。她还坚持在5月25号这天发布，这就跟现在科技公司起名叫苹果15一样随性。但就是这种极简命名，直接把香水界带

0: 天了鬼，从此谁还记得那些又长又拗口的名字，果然数字才是王道。端酒杯神器小黑寻逆袭，迷信极简命名，这就是香奈儿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买个包都能买出懂行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四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哪些常见的午睡习惯其实是会让你下午更加疲倦没有精神的。
3: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说说午睡的时长。很多人都觉得午睡时间越长越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3: 其实午睡时间太长反而会让你起来之后更困，
2: 对，
3: 更没有精神，就那种感觉就像你脑子刚开机然后它转得特别慢。
2: 那你觉得午睡时间多久比较合适？
3: 一般来说10分钟到20分钟是最理想的。
2: 嗯，
3: 这样的话你起来之后会觉得精力充沛，而且不会有那种睡不醒的感觉。
2: 好的，除了午睡时长，午睡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吧？就是什么时候午睡最好呢？
3: 是的是的，最好是在早上起床之后的7到9个小时进行午睡。
2: 嗯，
3: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你白天精力下降的一个自然的低谷。
2: 对，
3: 所以在这个时间午睡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2: 那如果午睡时间没选对会有什么影响呢？
3: 如果午睡时间选的不对的话，比如你吃完午饭马上就睡，
2: 嗯，
3: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在忙着消化，你马上睡的话会让你醒过来之后觉得更加的困倦，而且还可能会有那种轻微的头痛或者是肚子不舒服。
2: 明白了。那午睡的姿势，很多人可能在办公室就是趴着睡嘛，
3: 嗯，
2: 这个姿势会有什么问题吗？
3: 趴着睡的话其实会让你的颈椎和腰椎压力很大，
2: 对，
3: 然后手臂也容易麻，而且呼吸也会受到限制，所以醒过来之后经常会觉得颈肩酸痛，手麻，然后脑子还晕晕沉沉的。
2: 那除了这个趴着睡还有哪些姿势是不推荐的？
3: 除了趴着睡还有就是靠在椅背上睡，
2: 嗯，
3: 这种其实也会让你的腰部缺乏支撑，然后时间久了会让你的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
2: 对，
3: 也容易落枕。
2: 午睡的环境也会影响午睡的质量吧？
3: 嗯，
2: 比如光线啊、声音啊这些。
3: 对，
2: 会有什么影响？
3: 环境对午睡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光线。
2: 嗯，
3: 你最好是有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或者你戴个眼罩，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更容易入睡，然后睡得更深。
2: 那声音这块呢，是不是安静一点会更好？
3: 对，安静一点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吵的话你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你也可以试试那种白噪音或者是轻柔的音乐，
2: 对，
3: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屏蔽一些干扰，让你睡得更安稳。
2: OK， 今天咱们聊了午睡的时长、时间点、姿势还有环境，
3: 对，
2: 这些都会影响午睡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雷。
3: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然后下午都能够精神满满。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见，
2: 拜拜
3: 拜拜。
4: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2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

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早上起床之后喝第一杯水应该怎么喝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5: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很重要。
4: 对，
5: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4: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为什么早晨起来要喝第一杯水，对吧？这个水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5: 其实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呼吸、皮肤还有尿液散发很多水分，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种比较缺水的状态的。那早上起来喝第一杯水，不仅可以及时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还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肠胃，然后把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清扫一下。
4: 原来是这样。不过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口干舌燥，就喜欢咕噜咕噜灌下一杯凉白开。这个习惯真的好吗？
5: 这个习惯其实挺不好的，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阳气刚刚开始生发，你一下子喝进去一杯凉水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时间久了就会损伤我们的阳气，那我们就会出现比如说精神疲惫呀、肚子冷痛呀、腰膝酸冷呀，女性的话可能会出现痛经啊，然后男性可能会出现一些性功能减退的问题。
4: 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喝凉水还有哪些具体的坏处？
5: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上起来喝凉水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遇冷，然后那些本来张开的毛细血管就会一下子收缩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胃肠的不适，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
4: 看来早上还是不能喝凉水啊。
5: 对，
4: 那喝太烫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5: 也不好，太烫的水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黏膜，时间久了容易引发一些胃肠黏膜的病变。所以最好的就是喝比体温略高一点的水，这样身体会微微发热，既不会伤阳气，又能促进津液的代谢和输送。
4: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个人早上起来都适合喝一样的水？
5: 其实不是的，就是喝水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以及有什么禁忌。最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4: 那咱们就具体来说说，早上起来这杯水都有哪些常见的选择，然后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
5: 最推荐的其实就是白开水，因为它没有热量，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补充身体的水分，然后还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更快的清醒过来，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4: 那像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这些东西是不是适合每个人？
5: 淡盐水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现在的人本身钠就摄入超标了，如果你再喝淡盐水的话，会让你盐的摄入更多，特别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肾功能异常的人是绝对不适合的。然后蜂蜜水的话适合有便秘的人，但不适合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肥胖的人。柠檬水的话，胃酸过多的人空腹喝会不舒服。
4: 明白了，那早上起来这杯水到底喝多少合适，怎么喝才科学？
5: 一般的话建议是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喝太多的话会把我们的胃液给稀释了，这样会影响我们早餐的消化，然后喝太少的话又起不到这个健康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肾脏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一定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随便喝。然后喝水的这个方式的话也很重要，就是不要一口气猛灌，这样的话会迅速稀释我们的血液，加重心脏的负担，而且容易把空气一起吞下去，导致打嗝或者是腹胀。
4: 对，那什么才是最科学的喝水方式呢？
5: 最好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分几次慢慢的咽下去。这样喝完之后你觉得肚子也不胀，然后你跑跳的时候肚子里不会咣咣响，这就是最适合的。
4: OK，我们刚才说了早上起来应该怎么科学的喝水，现在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了，就是有哪些饮品是不适合早上起来喝的。比如说隔夜茶，很多人觉得没坏就能喝，这种想法对吗？
5: 隔夜茶其实它不会致癌，它只是说放久了之后它的香气和口感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的话，经过一个晚上它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的滋生，所以早上起来最好还是不要喝昨天晚上泡的茶。
4: 很多人早上起来喜欢喝鲜榨果汁或者碳酸饮料， 这些习惯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5: 鲜榨果汁的话，它是偏甜的，然后空腹喝的话会影响你的食欲，让你吃不下早餐。
4: 嗯，
5: 而且它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都很高，所以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尤其不适合。
4: 原来果汁也不是万能的，那碳酸饮料是不是更糟糕？
5: 碳酸饮料的话，首先它不能帮你补充你早上起来所需要的水分，
4: 嗯，
5: 而且它会让你体内的钙流失得更快，然后又会让你更缺水，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早上喝了会加重你的不适。
4: 对，其实早上起来第一杯水看似简单，但是里面的讲究还真不少。
5: 嗯，
4: 选错了或者喝错了，都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
5: 没错，没错。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2: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九九九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讨论的是，长期熬夜会让身体提前衰老，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5: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4: 咱们先来说说，就是长期熬夜到底会对身体的哪些系统造成影响，然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5: 长期熬夜的话，首先就是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减少，然后皮质醇分泌增多，那这个就会影响细胞的修复和新陈代谢，导致我们体内的糖化中产物增加，胶原蛋白被破坏，最后就会让皮肤变得松弛暗淡。
4: 怪不得很多人熬夜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皮肤状态特别差。那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
5: 还有就是经常熬夜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保水能力下降30%，然后皱纹和色斑就会特别容易产生。同时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杀伤细胞会减少40%，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会紊乱，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反复的发炎，并且增加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
4: 天哪，没想到熬夜竟然会带来这么多的健康隐患。
5: 对啊，
4: 尤其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
5: 是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熬夜，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能够及时的修复。
4: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熬夜对身体衰老的影响。尤其是在细胞和分子这个层面，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加速我们的衰老呢？
5: 熬夜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线粒体就会过度的工作，然后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比如说你通宵一晚，你的丙二醛就会增加2-3倍。同时呢，我们抗氧化的酶的活性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导致 DNA 的端粒受损，细胞凋亡速度加快，人就会老得特别快。
4: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皮肤和身体的修复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5: 首先是大脑，大脑的海马体就会功能退化，然后脑皮层会每年变薄0.5%。同时呢，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不掉，会让你的记忆力下降30%，还会出现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变化，就是你脑子会越来越不好使。
4: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经常熬夜，然后就说自己记不住事儿，而且整个人反应也变慢了。
5: 不光是大脑，就是你的皮肤也会因为熬夜变差，因为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然后皮肤的保水能力就会下降27%，你就会看起来很干燥，没有光泽，并且你的成纤维细胞也不怎么工作了。那胶原蛋白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你就会出现皮肤松弛，皱纹增多，然后色素沉着，脸色也会变得暗沉，长斑。
4: 哎，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影响我们的哪些身体系统，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5: 长期熬夜的话，还会让你的淋巴循环不畅，然后你就会出现眼袋和双下巴，脸部也会浮肿。同时呢，你的性激素的分泌也会紊乱。男女都会出现这种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然后生育能力下降。 并且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让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大大增加。
4: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
5: 嗯，
4: 一旦你发现有这些衰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作息。
5: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拿熬夜不当回事儿。
4: 嗯，
5: 别等到身体亮红灯了才开始后悔。
4: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拜拜。
4: 拜拜。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护肤品要分季节分场景来用。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敏感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天生的贵族娇弱脸。 No No No， 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位皮肤界的戏精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一个，90%的敏感肌根本不是天生的，全是你自己作出来的。天天拿洗脸仪当抛光机，各种水杨酸果酸往脸上糊，去角质比大扫除还勤快。这就好比拿钢丝球刷不粘锅，把锅底的特氟龙涂层全刷秃了，底下的铁皮露出来，碰个热水都烫得嗷嗷叫，这叫啥？这叫自毁城墙式护肤。第二个，一泛红脱皮你就狂敷面膜补水，赶紧住手！你的皮肤屏障就像一堵墙，现在强烈了漏水，你不去补墙缝，反而往墙上疯狂泼水，皮肤过度水合，角质层会像泡久了的方便面一样肿烂脱落，脸越敷越红，这不是在补水，是在给你的脸泡发呢。敏感期期间敷面膜等于往伤口上倒纯净水，这纯纯的是自我感动啊。最后一个，一吹风一激动就脸红，以为是自己气血好或者是害羞，哼，想多了，这是你的皮肤在拉防空警报，屏障受损后外界一点点刺激物长驱直入，毛细血管立马扩张，疯狂调兵遣将，输送白细胞来打仗。所以你脸上的红血丝其实是免疫系统在前线疯狂开战留下的炮火痕迹，真不是害羞，那是急眼了。钢丝球刷锅，漏水墙泼水，免疫系统。

0: 疯狂开战，这就是敏感肌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护肤更从容。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夏天出门，很多人鞋柜上都会备上一双洞洞鞋。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洞洞鞋的来由，为什么大家都爱穿？世界上第一双洞洞鞋就是知名的品牌卡洛驰，它2022年在美国诞生。它最初并不是日常穿搭的鞋子，是专门给帆船爱好者设计的水上鞋。以前出海穿鞋啊，沾水之后干得非常慢，船上呢还容易打滑。设计师呢就研发出了这款鞋子，主打沾水可以漂浮、防滑、速干，原本呢只适合划船来穿，后来医护人员、日常出行的人试穿之后，慢慢火遍了全世界。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洞洞鞋呢？第一就是它穿脱比较方便哈，一蹬脚下楼买个菜、遛个弯、临时出门省时省事儿，后跟卡扣扣上的时候呢，走路还不容易掉，比普通的拖鞋更稳当。第二，它就是耐脏好打理，一体成型的，没有缝隙，下雨天踩水不怕湿，脏了用水一冲就干净了。第三就是它鞋型比较宽松，脚感柔软，你像脚宽的、脚胖的，穿着都不会挤脚，而且还能搭配各种鞋花装饰，日常穿搭随性又好看，居家外出一双鞋就能搞定了。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穷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期全消，比奶茶更清爽。

0: 两冲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的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1: 小 V 呢？
2: 放放。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护肤品要分季节分场景来用，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人搞不懂精华油，觉得油就是很油很闷啊，只有大干皮才能用啊。今天我们一次性的讲清楚精华油滋润抗老的底层原理，以及它和水乳液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说核心原理啊，为什么精华油能抗老养肤呢？我们的皮肤屏障是水和油脂组成的，水乳呢只能补水浅层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最缺的其实是脂质的油脂。精华油的分子和我们皮肤自带的皮脂高度相似，能以油溶油渗透到基底。第一，它能够填补皮肤屏障的缝隙，牢牢地锁住水分，解决干燥起皮、粗糙暗沉的问题。第二呢，优质的精华油自带抗氧化活性成分，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软化干纹细纹，延缓皮肤松弛老化，这就是它抗老的真正逻辑。简单来说，水乳负责补水，精华油呢负责锁水修屏障抗老化。我们再跟大家讲讲，你像爽肤水呀、乳液呀、精华油，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水呢，只是浅层的补水，它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蒸发非常快。乳液呢，是水油混合，保湿力是中等的，它能够满足日常的护肤基础需求。而精华油就不一样了，它是纯脂溶性的营养，渗透更深，封闭锁水能力更强，是水乳完全代替不了的。水乳是给皮肤浇水，精华油呢是给皮肤加固围墙，从根源的养好皮肤。最后我们解答一下所有人的误区，是不是只有干皮能用，油皮不能用？大错特错，绝对不是只有干皮能用精华油啊！干皮、敏感肌、熟龄肌，这是刚需。屏障受损、换季干燥、有干纹细纹，用精华油修护滋养，效果是翻倍的。很多油皮是外油内干，出油多，但是它缺水，屏障脆弱，适合用轻薄小分子的精华油，能够平衡水油，保护屏障，反而会改善越干越油、毛孔粗糙的问题。要避开厚重的矿物油，选择植萃的精华款就可以了。油皮用不闷痘，不泛油光。总之一句话，想要基础护肤，你就用水乳；想要抗老修护，养出细腻稳定的好皮肤，那你一定要加上精华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对方法，用对质地，都是春夏养肤抗初老的宝藏。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

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品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从头说一说。今天咱就说说家家户户天天都在用的抽纸。很多人买纸啊，只会看价格，分不清规格和尺寸，还有层数。今天一次性跟大家讲明白。先说说层数，市面上最常见的分一层、两层、三层、四层。这一层纸啊太薄，它一沾水就破，基本上只用作餐馆或者是公共卫生间的公用。家用最主流的就是三层的纸，柔软结实，性价比高。四层呢更厚实，沾水擦手啊，包括擦油污啊更好用，也不容易破，价格也会相应贵一点。再说说规格，咱平时买这纸啊，包装上都会标明长和宽。这尺寸日常家用主流两种，第一种小规格，就是132×190毫米，都是小包便携款，也就是咱常说的手帕纸，小小一包放包里、车里随身带很方便。第二种呢是大尺寸，155×210毫米，家庭大包的抽纸，擦脸擦桌子也够用，不用一下子要扯好几张浪费了。还有就是大家常看到的 M 码、 L 码，这 M 码呢其实就是中号，日常客厅卧室用够用了。 L 码就是加大码，适合厨房啊、母婴来使用。顺道咱再说个小知识，除了这个尺寸、层数，还有一提多少包、每包多少抽，这几种数据也是规格的一部分啊。同样的价格，别只看包数，对比单包的抽数和纸张的大小才更划算。最后简单总结，日常家用咱可以选三层中号 M 码，母婴厨房爱厚实的手感的可以选四层大号的 L 码，随身携带就用 S 码，方便好用，按需选择，咱不花冤枉钱。您学会了吗？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六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

0: 来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护肤品要分季节、分场景来用。

0: 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从头说一说。今天呢，咱们深挖一下大家天天用的纸巾，它的生产流程、混用误区以及荧光剂的危害和辨别方法。先说说抽纸啊，简单的生产流程：原材料木浆打碎，加水打成纸浆，过滤、净化、去除杂质，机器均匀铺浆，脱水压平，高温烘干定型，再经过压花、多层复合、柔化处理，最后裁切分装打包，咱们买到的成品抽纸就做好了。很多朋友图省事儿啊，拿这个厕所的卫生纸就干脆随身就带了，就擦擦嘴呀、擦擦这儿、擦擦那儿。其实在这儿我们也不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卫生纸的执行标准更低，粉尘也相对来讲会多一些，细菌控制很宽松，遇水比较容易碎。咱们常用的面巾纸呢，湿润度、卫生等级也更高，专门接触口鼻食物，两者不能互换。咱再说说荧光剂、增白剂的危害。这劣质的纸巾呢，过量添加荧光剂和增白剂，看起来非常的白，但是接触嘴唇啊、皮肤啊，会容易让人产生发痒、泛红的情况，长期入口、频繁接触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敏感肌小朋友更容易过敏，建议您慎用。那怎么鉴别呢？有两个方法。第一，咱可以关上灯，用这个紫外线的手电来照这个纸巾，大面积泛蓝亮光就是荧光剂超标的表现。第二，摸摸手感，惨白刺眼，一摸都有点掉粉的纸巾，大多都是添加了过量的添加剂，好纸是自然的米白色。最后咱们做个总结，擦嘴认准专用的面巾纸，避开惨白发亮掉渣的低价纸巾，用着更安心。街边有发小广告送纸巾的，这种纸啊您谨慎使用。您学会了吗？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加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

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好，大家好，我是 PBB， 今天呢，我们来聊。

0: 个所有人夏天都会很纠结的话题，就是防晒。很多人呢，一年四季都有一个固定的认知，就是防晒不就是为了不被晒黑吗？只要我不怕晒黑，是不是就可以大胆的晒太阳，不用涂防晒，不用打伞了呢？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人都踩过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怕晒黑只是防晒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作用而已。那首先呢，我们要清楚，真正伤害我们皮肤的不是刺眼的太阳光，而是看不见的紫外线。它不分春夏秋冬，不分晴天阴天，哪怕是多云的天气，紫外线依然是可以穿透云层来伤害皮肤。那大家最在意的晒黑，其实只是皮肤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那皮肤感受到紫外线的攻击，就会来分泌黑色素来抵御伤害，相当于是给我们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变黑呢，也只是代价而已。但是如果仅仅是变黑，那确实没有必要天天防晒。真正需要我们认真来防晒的核心原因是防衰老、防损伤、防肌肤问题。那所有的皮肤老化，80%以上呢，都来自于次光老化。我们身上的细纹、干纹、松弛、粗糙，还有很难淡化掉的，像是色斑、暗沉，都不是单纯的熬夜缺水导致的。最大的元凶就是长期紫外线照射。很多人30多岁看起来像20岁，那核心的秘诀并不是高价的护肤品，而是常年坚持防晒。除此之外呢，长期暴晒不做防护，还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变得敏感、泛红、干燥、脱皮，反复长闭口和痘痘，让原本健康的肤质越来越差。简单说，不防晒，再贵的早 C 晚 A， 再高端的医美保养，全都白费。护肤品呢是在修护皮肤，紫外线呢是在持续破坏皮肤，一边修护一边破坏，护肤自然也没有效果。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防晒从来都不是夏天的专属功课，也不是爱美女生的专属仪式。它不是为了变白变美，而是最便宜最高效的一个抗衰保养。不怕晒黑没关系，我们都怕长纹、怕松弛、怕皮肤变差。那日常出门呢，你简单涂一个防晒，戴个帽子，小小的习惯就能帮我们锁住年轻的肤质。好了，今天的防晒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养成日常防晒的好习惯。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动，买大牌一支500-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得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得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您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

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白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大家好，我是 KBB。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奢侈品牌香奈儿。很多人只认得双 C logo， 还有2.55包包，包括5号香水，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个百年品牌诞生于一个满是苦难却永不服输的女人。创始人的本名加布里埃·香奈儿，大家可能更熟悉她的昵称 Coco。 1883年她出生在法国小镇，12岁的时候母亲离世，父亲直接把她送进孤儿院。枯燥压抑的日子里，她学会了缝纫，也埋下了挣脱束缚的种子。长大之后呢，她做过驻唱歌手，Coco 这个名字就是当年舞台上得来的。到了1910年，他在巴黎康朋街开了一间小小的帽子店，也正式开启了他时尚之路。在那个年代的女装，很多都是紧身的束腰，繁复累赘的花边。

0: 女生行动处处受限。那香奈儿呢，偏要反其道而行，她大胆地用上男士的针织面料，剪裁多余的装饰，让裙子变得宽松自在，彻底解放女性的身体。随后呢，一个个传奇经典接连诞生。1921年，香奈儿5号香水问世，没有甜腻单一的花香，层次很高级。玛丽莲梦露那句“只穿5号入睡”，让它火遍全球。1926年，小黑裙登场，打破黑色只能用于丧礼的旧规矩，被杂志称作每位女性的必备单品。1955年，划时代的2055链条包出现，金属链条解放双手。菱格纹路曲子赛马外套，直到现在依旧是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斜纹软呢套装、双色皮鞋、双 C 标识，每一件设计都藏着她的理念。优雅、五官繁复、独立才是永恒。哪怕是在二战期间，她关闭店铺沉寂多年，70岁高龄依然重回秀场，用设计重新征服时尚圈。直到1971年离世，她终身未婚，亲手打造属于女性的时尚帝国。时至今日，香奈儿早就不是服饰香水，它代表着女性自在、独立、不被定义的态度。真正的高级从来都不是堆砌华丽，而是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底气。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我们都能拥有香奈儿式的从容与自信。下期再见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

房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有不少朋友可能觉得随着年纪逐渐增长，这晚上睡觉啊开始有时候会出点小问题，比如说睡着睡着小腿突然开始抽筋了，这疼的是瞬间惊醒，很多人第一反应这是缺钙了，对吧？那么缺钙为什么会引起腿抽筋呢？这个肌肉收缩呀，它其实是靠钙离子来调节的，血液里的钙充足的时候呢，肌肉它就能够平稳放松，一旦身体缺钙，那血液里的钙浓度呢也会降低，肌肉的神经就会变得异常兴奋，它就会不受控制的开始持续收缩，从而呢出现这个小腿抽筋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骨骼的钙质呢也会不断的流失，吸收能力也会开始下降，就很容易出现骨质疏松了。白天走路劳累，夜里头再受凉，就会引发抽筋。很多人单纯觉得那就补钙呗，其实也不是啊，您还得注意这维生素 D 也得一块跟上。这钙呢是没有办法被骨骼吸收的，那补了以后呢收效其实也不是说多大，所以呢您得配上这个维生素 D。 那想要减少抽筋，日常咱们做好三件事儿：第一，合理补钙，多喝像牛奶呀、食用豆制品呢、深绿色的蔬菜呀；第二呢就是多晒晒太阳，咱就能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提升钙吸收的效率；第三呢是做好腿部的保暖，睡前呢温水泡泡脚，避免呢夜间受凉，日常也别长时间的站立行走，睡觉前可以轻轻的拉伸一下小腿肌肉，只要补足钙质，做好保暖，腿抽筋的情况就能够明显缓解，腿脚安稳，那咱们睡觉呢才能更踏实。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九九九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2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0: 姐妹们，我又来喽！很多姐妹们都会觉得防晒不就是为了不晒黑变白好看吗？大错特错！如果你只是为了变白，根本不用天天坚持防晒。防晒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防老、防垮、防生病。今天丹丹我就彻底的把防晒真相给你说清楚喽！听完你再也不敢偷懒不涂防晒霜了。首先呢，皮肤变黑只是紫外线最轻的伤害，是皮肤给我们的善意提醒哦。真正可怕的是看不见的光老化，我们脸上的细纹、干纹、毛孔粗大，皮肤松弛、长斑、暗沉、发黄，80%都不是熬夜、缺水导致的，全是日积月累的紫外线照射造成的。所以紫外线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小刀子，每天悄悄的、悄悄的切割我们的胶原蛋白。别人30岁皮肤紧致透亮，你25岁就松弛长纹、满脸倦态，差距真的全在防晒上。其次，长期不防晒的危害真的很吓人，暴晒不仅会晒伤、脱皮、泛红、敏感，长期累积照射还会加重色素沉淀，催生顽固色斑、痘印，久久不消，让肤质越来越粗糙脆弱。更重要的是，防晒不只是护肤变美，更是皮肤保护，能有效地抵御紫外线带来的肌肤损伤，守住我们的皮肤健康状态。而且我还发现，现在很多人夏天只在大太阳天防晒，像是阴天室内傍晚直接摆烂。给我记住紫外线可是一年四季都存在哦，阴天不代表没有光，而且玻璃挡不住长波紫外线。所以变老这件事情，你发现没，从来都是在悄无声息的偷懒里发生的。我经常说什么，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放下我不怕黑就不用防晒的想法，记得防晒等于抗老。

0: 等于省钱，等于稳住好皮肤哦。来吧，不想早早的长皱纹，脸垮显老的话，那就跟着我一起学吧。一年四季的防晒真的不能停哦。那今天就是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四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被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姐妹们，谁懂啊？以为防晒是现代专属的内卷，没有想到结果千年前的古人早就把防晒玩明白了，全程纯天然无科技，很活，风雅又实用，真的太会保养了。所以今天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原来古代人到底是怎么防晒的。说到古人防晒，主打一个物理拉满和天然养护，思路和我们现在一模一样，甚至更精致了。首先是全员标配的物理硬防晒哦，这就要从先秦百姓出门说起了。他们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带的竹编、草编、斗笠，透气不闷汗，硬核挡住烈日暴晒。那到了唐朝呢，直接解锁了颜值天花板，帷帽绝对是古代防晒顶流，就是那种宽檐儿加垂坠薄纱，遮脸遮颈部全覆盖，风吹沙动仙气飘飘的那种防晒，美观两不误哦。难怪古装美人从古至今都是白皙透亮的。然后呢，再说他们日常出行，他们基本上是油纸伞、青罗绢伞，可不是只用来遮雨的哟。它们是刷满天然桐油的伞面，遮光效果超强。像是王公贵族出行，还有专属的华盖遮阳，妥妥的古代高配防晒装备。那再说一说穿搭上，穿搭上更是能够拿捏精髓了。古人夏天爱穿素纱薄衫，轻薄透气，透光不透晒，相当于现在的冰丝防晒衣哦，清爽又护肤。最绝的是古人的天然化学防晒哦，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专属的防晒粉饼，他们是把白纸、滑石、珍珠粉研磨细腻，轻轻地铺在脸上。

0: 颈部、手背形成保护膜，这样呢既能够隔离紫外线，防止晒黑起皮，还能够磨皮嫩肤，养出通透冷白皮。那么宫廷贵妇呢还有专属的养护秘方，用麦冬、白芷、甘草熬制润肤膏，出门涂抹全身，保湿又抗晒，纯植物萃取哦，温和养肤零负担。所以不得不说，古人的防晒智慧真的太惊艳了，没有防晒剂，没有化学成分，靠天然好物精致细节守住白皙，这种松弛又精致的变美思路放到现在依旧超级能打哦。综上所述，原来古代人的防晒真的纯天然的吊打现代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00-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您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

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未时起新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夏天出门，很多人鞋柜上都会备上一双洞洞鞋。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洞洞鞋的来由，为什么大家都爱穿？世界上第一双洞洞鞋就是知名的品牌卡洛驰，它2022年在美国诞生。它最初并不是日常穿搭的鞋子，是专门给帆船爱好者设计的水上鞋。以前出海穿鞋啊，沾水之后干得非常慢，船上呢还容易打滑。设计师呢就研发出了这款鞋子，主打沾水可以漂浮、防滑、速干，原本呢只适合划船来穿，后来医护人员、日常出行的人试穿之后，慢慢火遍了全世界。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洞洞鞋呢？第一就是它穿脱比较方便哈，一蹬脚下楼买个菜、遛个弯、临时出门省时省事儿，后跟卡扣扣上的时候呢，走路还不容易掉，比普通的拖鞋更稳当。第二，它就是耐脏好打理，一体成型的，没有缝隙，下雨天踩水不怕湿，脏了用水一冲就干净了。第三就是它鞋型比较宽松，脚感柔软，你像脚宽的、脚胖的，穿着都不会挤脚，而且还能搭配各种鞋花装饰，日常穿搭随性又好看，居家外出一双鞋就能搞定了。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

湖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假，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很多人搞不懂精华油，觉得油就是很油很闷啊，只有大干皮才能用啊。今天我们一次性的讲清楚精华油滋润抗老的底层原理，以及它和水乳液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说核心原理啊，为什么精华油能抗老养肤呢？我们的皮肤屏障是水和油脂组成的，水乳呢只能补水浅层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最缺的其实是脂质的油脂。精华油的分子和我们皮肤自带的皮脂高度相似，能以油溶油渗透到基底。第一，它能够填补皮肤屏障的缝隙，牢牢地锁住水分，解决干燥起皮、粗糙暗沉的问题。第二呢，优质的精华油自带抗氧化活性成分，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软化、干纹、细纹，延缓皮肤松弛老化，这就是它抗老的真正逻辑。简单来说，水乳负责补水，精华油呢负责锁水、修屏障、抗老化。我们再跟大家讲讲，你像爽肤水呀、乳液呀、精华油，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水呢，只是浅层的补水，它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蒸发非常快。乳液呢，是水油混合，保湿力是中等的，它能够满足日常的护肤基础需求。而精华油就不一样了，它是纯脂溶性的营养，渗透更深，封闭锁水能力更强，是水乳完全代替不了的。水乳是给皮肤浇水，精华油呢是给皮肤加固围墙，从根源的养好皮肤。最后我们解答一下所有人的误区，是不是只有干皮能用，油皮不能用？大错特错，绝对不是只有干皮能用精华油啊！干皮、敏感肌、熟龄肌，这是刚需。屏障受损、换季干燥、有干纹、细纹，用精华油修护滋养，效果是翻倍的。

0: 很多油皮是外油内干，出油多，但是它缺水，屏障脆弱，适合用轻薄小分子的精华油，能够平衡水油，保护屏障，反而会改善越干越油、毛孔粗糙的问题。要避开厚重的矿物油，选择植萃的精华款就可以了。油皮用不闷痘，不泛油光。总之一句话，想要基础护肤，你就用水乳；想要抗老、修护、养出细腻稳定的好皮肤，那你一定要加上精华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对方法、用对质地，都是春夏养肤、抗初老的宝藏。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假，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 杜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您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做人老先老腿。那很多的朋友都会发现，年纪逐渐增长啊，这腿脚最先发出的就是一个衰老的信号了。您会发现走路开始有点发沉，上下楼膝盖开始酸痛，受凉之后呢，关节更是不舒服。那为什么双腿会最先老化呢？其实啊，咱们的膝关节是全身负重最大的关节，几十年的站立行走，软骨呢持续磨损，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关节滑液也开始变少，骨骼钙质开始流失，肌肉力量也慢慢下降，下肢的血液循环也开始变差，所以腿脚自然就会率先出现蜕变。那开始呢，很多朋友可能只会觉得，哎，这腿疼只是小事儿，咱就扛着，也不肯保养。最后呢，慢慢就会发展成像滑膜炎呐、骨质增生啊等等，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日常的出行。想要缓解腿部的衰老，那日常的养护一定得跟上。首先呢，是坚持温和的锻炼，比如说快步走、太极拳、靠墙静蹲都能够强化腿部肌肉，稳定膝关节。切记不要长时间的爬山爬楼梯。其次是注意腿部的保暖，老寒腿最怕受凉，夏天呢咱少吹空调，秋冬呢及时护住膝盖，日常呢还可以多泡泡脚，促进一下下肢的血液循环流通。那尤其是咱年纪慢慢上涨，千万别觉得呀等到腿脚走不动出问题了才开始重视，这养护双腿越早开始越好，到了年纪再大一点，咱出行呢也会更加的轻松，腿脚硬了，晚年的生活呢才能更加的自在舒适。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抵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夏天出门必穿防晒衣，可是几十块和上百块的到底差在哪儿？同样一件看着轻薄，有的洗两次就不防晒，有的穿一整个夏天防晒力也不掉线，核心全在面料、防晒和工艺。今天一次性讲透三种防晒的布料，教你闭眼挑不踩坑。市面上的防晒面料呢，通常分为三档，耐用度从低到高一目了然。第一种叫涂层防晒，直接在成品布料表面刷一层防晒的涂料，原理跟往衣服上抹上防晒霜一样，成本最低，但致命的缺点就是不透气，裹在身上就像套了保鲜膜，洗个三五次表层的涂层脱落，紫外线直接穿透，防晒直接失效。第二种浸泡助剂防晒，布料织好之后呢，整体泡进防晒助剂池，比涂层耐洗透气性更好，但是防晒的成分只附着于纤维的表层，每洗一次就流失一部分，长期反复清洗，修护能力慢慢会下降，适合短期临时穿。第三种就是天花板级圆纱防晒，纺丝的阶段就把纳米防晒因子融进纤维的内部，等于说纱线还没有织成布，天生自带防晒能力，相当于把防晒刻进了面料的 DNA 里，实测水洗几十次 UPF50+ 防护依旧稳定，长期穿性价比最高。简单总结一下选购的优先级，就是圆纱防晒高于助剂浸泡防晒，再高于涂层防晒。分清工艺，我们再来看一看面料的材质，市面主流就两种基底，还有万能的混纺搭配，聚酯纤维，挺阔耐磨，抗皱好打理，户外爬山长时间暴晒的首选。短板呢，就是纯聚酯透气性偏弱，剩下长久穿的话容易闷汗。第二种呢，就是棉纶，上手丝滑冰凉，轻薄亲肤，吸湿又不沾身，但是单独的棉纶缺少弹力，所以现在热销的防晒衣大多是棉纶加一点氨纶的组合。除此之外，还要记住两个黄金法则：第一，同版型同面料的前提之下，深色阻挡 UVA 的能力远强于浅色；第二，面料的支数越高，织造越紧密，紫外线越难穿透。最后我们来画一下重点，长期穿直接冲圆纱、棉纶、氨纶款，偶尔短期穿的话呢，可以选助剂防晒，涂层款就直接避开。记住也要看一下 UVA 的透过率、面料支数两个关键的参数。夏天防晒不花冤枉钱，这期干货你学会了吗？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00-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 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元，264，到手两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2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去超市买纸巾的时候，不少人都被网上的科普搞迷糊了。刷到不少帖子宣称白色的纸巾含荧光剂伤身体，淡黄色的本色纸纯天然更健康。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今天结合行业标准，客观地跟大家讲清楚。先分清概念，这种淡黄色的纸巾行业统一叫做本色纸，纸张的颜色只有漂白的工艺决定，和安不安全没有必然关系。正规的白色纸巾使用食品级过氧化氢漂白，只是去除了竹木自带的天然色素，合规的产品没有有害物质，质地更加的柔软亲肤。本色纸呢，只是省去了漂白的步骤，保留纸浆原本的黄色。网上有一种片面的说法，说本色纸普遍是粗糙掉渣，这里要客观纠正，品质达标，采用原生木浆竹浆制作的高端本色纸，它的韧性湿强表现都非常的好。只有低价低端款多用秸秆浆、回收浆才容易发硬、遇水凋谢，劣质的白纸同样会出现掉粉破损。纸张质感的好坏，核心还是要看原料工艺，而不是看颜色。咱们再来纠正一下网传科普里的两处误区。第一，白纸、本色纸不存在固定的原料划分，两种都有木浆、竹浆、秸秆浆的版本，秸秆只是低成本的原料，和安全无关。优质的纯木浆纸巾是柔和的象牙白色。第二，国标明确要求面巾纸严禁添加可迁移性的荧光物质，有健康风险的从来都不是白色纸巾，而是没有资质作坊的廉价纸品。这类纸巾回收废纸作为原料，违规添加了工业荧光剂来提亮，长期擦脸擦食物就很容易刺激皮肤。最后给大家三条权威选购的要点，不用再纠结黄纸白纸了。第一，包装看清资质，认准执行标准 GBT20808，这可是擦脸擦嘴的面巾纸 GBT20810， 仅为厕纸，不要混用。第二呢，优先选住100%原生木浆、原生竹浆的纸巾，原料标注模糊的就要慎选了。第三呢，不能盲目高价买本色纸，过于便宜白的刺眼的纸巾也要尽量避开。最后总结一下，纸巾安不安全和黄白颜色没有重要的关系，重点是看资质、原料和国标，所以不要再被片面的网络科普所误导了。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

果，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好物从头说，
5: 好物从头说，
6: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香奈儿，你的脑海里是否会立马浮现四个字：贵气优雅。这位奢侈品界的天花板，当年可是个纯纯的叛逆青年。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香奈儿的叛逆发家史。第一个，香奈儿最火的2.55口盖包为啥带条金属链子？难道只为了好看？
7: 不对，
6: 这是为了方便在派对上端酒杯。在香奈儿之前，贵族名媛的包都是拿在手里的手拿包，想要喝香槟得先找人帮忙拿包。香奈儿一看这太烦人类了，直接把皮包带上金属肩带，解放双手。你以为你背的是包？不，你背的是当年名媛们为了能够边蹦迪边喝酒的终极渴望。第二个，现在晚宴上人手一条的小黑裙，在香奈儿发明它之前，其实是女佣的工装，或者是出席葬礼的衣服。当时的上流社会只认花里胡哨的彩色裙子，香奈儿女士偏不，她直接弄了件极简的小黑裙扔进了上流社会，意思很明确，我从来不靠花衣服博眼球，不管在任何场合都会成为全场最靓的仔。从此小黑裙完成了从女佣工装到高定女王的一步跨越。最后一个，大名鼎鼎的五号香水为啥非要叫五号？因为香奈儿女士是个数字五的狂热迷信者，调香师给她展示了十几个样品，她连闻都没有细闻，直接指着第五号说就她了。她还坚持在5月25号这天发布，这就跟现在科技公司起名叫苹果15一样随性。但就是这种极简命名，直接把香水界带偏了轨。从此谁还记得那些又长又拗口的名字？果然数字才是王道。端酒杯神器，小黑裙逆袭，迷信极简命名，这就是香奈儿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买个包都能买出懂行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8: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护肤品要分季节分场景来用。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一提到敏感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天生的贵族娇弱脸。 No 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看看这位皮肤界的戏精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一个，90%的敏感肌根本不是天生的，全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天天拿洗脸仪当抛光机，各种水杨酸果酸往脸上糊，去角质比大扫除还勤快。这就好比拿钢丝球刷不粘锅，把锅底的特氟龙涂层全刷秃了，底下的铁皮露出来，碰个热水都烫得嗷嗷叫，这叫啥？这叫自毁城墙式护肤。第二个，一泛红脱皮你就狂敷面膜补水，赶紧住手，你的皮肤屏障就像一堵墙，现在强烈了漏水，你不去补墙缝，反而往墙上疯狂泼水，皮肤过度水合，角质层会像泡久了的方便面一样肿烂脱落，脸越敷越红，这不是在补水，是在给你的脸泡发呢。敏感期期间敷面膜等于往伤口上倒纯净水，这纯纯的是自我感动啊。最后一个，一吹风一激动就脸红，以为是自己气血好或者是害羞，哼，想多了，这是你的皮肤在拉防空警报，屏障受损后外界一点点刺激物长驱直入，毛细血管立马扩张，疯狂调兵遣将，输送白细胞来打仗，所以你脸上的红血丝其实是免疫系统在前线疯狂开战留下的炮火痕迹，真不是害羞，那是急眼了。钢丝球刷锅，漏水墙泼水，免疫系统疯狂开战，这就是敏感肌的真相。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护肤更从容。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播客大玩家，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咱们的播客。哎，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身边的05后大学生好像开始疯抢一些咱们小时候用的老手机了？
8: 对呀，我最近刷短视频，刷到好多人都在晒诺基亚 N8， 我印象里这都是十几年前的旗舰机了，没想到现在二手市场还挺火。
7: 可不是吗？我特意查了一下，现在二手 N8 的价格大概在100到170块钱之间，跟当年刚发售的时候比，简直是白菜价。当年它可是高端旗舰，定价都快5000块了。
8: 这么便宜，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年轻人这么追捧？
7: 我先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叫如舟的摄影爱好者，去年10月花110块钱买了台 N8， 他本来是想买 CCD 相机的，结果眼睁睁看着 CCD 价格从3000块涨到5000-6000，实在下不去手，就转买 N8 当平替。
8: 哇， CCD 涨价涨得这么夸张，我记得前两年 CCD 也就200-300块钱。
7: 没错，还有一个叫落水天的剪辑师，从高中就开始收集 CCD，他亲眼看到佳能 CCD 从200多块涨到快2000，翻了快10倍。后来他也转头买 N8， 半年就买了6台，自己用还送朋友。
8: 看来 N8 确实成了

0: CD 的性价比之选。那 N8 的拍照效果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它是全球第一款配备1200万像素卡尔蔡司镜头的手机，还有个氙气闪光灯，这在当年可是顶配。虽然现在看像素不高，但拍出来的照片有那种老相机的质感，噪点、模糊感加上鲜艳的色彩，特别有氛围。
0: 我懂了，这种感觉跟现在的智能手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的手机拍照都太锐化了，人像皮肤拍得假白假白的，一点不真实。
1: 对啊，这也是年轻人喜欢老设备的原因之一，他们开始追求那种活人感，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有个叫杰尼的新闻专业学生就说，老设备的闪光灯效果特别好，拍出来的照片有温度，不像现在的照片每个人都像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审美转向，以前大家都追求标准化的美感，现在年轻人开始迷恋独特的氛围和质感。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不完美，但那种不完美反而成了优点。
1: 没错，这种不完美恰恰是现在年轻人想要的。他们把老设备拍出来的风格叫做梦和氛围，就是那种带着点朦胧模糊的感觉，像在梦里一样。就像咱们小时候家里旧相册里的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每次看都觉得特别有回忆感。
0: 我家里也有旧相册，每次翻的时候都觉得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像素不高，但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真实。不像现在拍照前要摆半天姿势，拍完还要修半天图，反而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
1: 你说的太对了，有个叫乔乔的女生正在备考纪录片专业研究生，她经常去旧货市场淘老设备。她用超八毫米相机拍短片，每分钟成本就要400块钱，但她觉得这种复古的质感是数码设备无法替代的。她把这种风格叫做复古未来主义，就是用老设备拍出带有未来感的画面。
0: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除了拍照效果，年轻人喜欢老设备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1: 当然有了，淘古早机器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年轻人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淘到的老设备，交流使用心得。就像如舟，他把 N8 拍的照片发到网上，获得了7.7万点赞，后来还把手机转手给了一个高中生网友。这种分享和交流让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统一化秩序的反抗。现在我们的生活被算法包围，刷短视频、看推送都是算法给我们推荐的内容。年轻人用老设备拍照，其实就是想摆脱算法的预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生活。
1: 你说的太深刻了，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标准化的东西，上学要按成绩排名，上班要按 KPI 考核，就连拍照都要按照网红模板来。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来找回那种本真的感觉，驱除身上的班味儿。
0: 对呀，我还记得那句话，记忆总是模糊的，青春总是朦胧的。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正好符合我们对青春的记忆，那种模糊感和噪点反而让照片更有温度，更能唤起我们的回忆。
1: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本雅明说的光晕和灵晕，老设备因为使用过，有了时间的痕迹，所以拍出来的照片带有一种独特的光晕，这种感觉是用软件模拟不出来的，就像老照片的泛黄是时间赋予的独特质感。
0: 没错，软件可以模拟出老照片的效果，但那种真实的时间痕迹是模拟不出来的。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也是在追求那种真实的灵韵。
1: 不过老设备也不是完美的，比如 N8 的氙气闪光灯就很容易故障，而且现在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了，只能用来拍照或者打电话。但年轻人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他们反而觉得这种粗糙的感觉才是最真实的。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审美上的返璞归真。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些本真的东西。年轻人用老设备其实是在寻找那种简单纯粹的快乐。
1: 你说的太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用诺基亚手机拍照，虽然像素不高，但每次按下快门的瞬间都会特别期待看到照片的样子，那种等待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现在的手机拍照虽然方便，但那种期待感好像越来越少了。
0: 没错，现在的手机拍照都是实时预览，按下快门就能看到照片，少了那种惊喜感。而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能是模糊的光斑，也可能是过度曝光的色彩，这些反而成了照片的亮点。
1: 其实这种审美转向也反映了年轻人的代际变化。05后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数字化的环境里，他们见多了高清完美的画面，反而开始怀念那种不完美的真实感。 他们不想再被标准化的审美绑架，而是想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0: 我觉得这种变化是好事，说明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和选择，不再盲目跟风。他们通过使用老设备表达自己的态度，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1: 没错，就像乔乔说的，他用超八毫米相机拍短片，虽然成本很高，但他觉得这种投入是值得的，因为他拍出来的东西是独一无二的，带有自己的情感和温度。
0: 我突然想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复古的东西，不仅是老手机，还有复古的衣服、复古的音乐、复古的电影，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1: 对呀，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虽然物质条件不如现在，但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部手机，一张照片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好了，但压力也大了，他们通过复古的方式来寻找那种简单的快乐。
0: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生活的反思。我们每天都在追求效率和完美，但有时候不完美反而能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老设备拍出来的照片虽然有瑕疵，但那种瑕疵恰恰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1: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试试用老设备拍拍照，感受一下那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现在二手市场还能不能淘到好用的 N8。
0: 应该可以，我之前在二手平台上看到很多人在卖，不过要注意老设备可能会有一些故障，比如电池不耐用、闪光灯坏了之类的，但只要能拍照其实就足够了。
1: 对呀，其实我们追求的不是完美的设备，而是那种真实的感觉。就像年轻人喜欢老设备，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用，而是因为他们能让他们找回那种本真的快乐。
0: 没错，这种快乐是用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像年轻人一样，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简单快乐。
1: 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老设备，或者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4: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文佳，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平时喝的酒里，葡萄酒占了那么大的比例？其他水果，比如苹果、桃子什么的，怎么就没成为主流呢？
2: 对啊，我也好奇这个。就拿苹果来说吧，苹果汁挺常见的，但苹果酒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2: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1: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90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2: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对，
1: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啊。
2: 哇、哦、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1: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了。葡萄皮里含有丰富的芳香物质、色素还有单宁。单宁这个东西很重要，它能给葡萄酒提供结构感和色感，让葡萄酒可以陈年数十年。而且酿酒用的葡萄通常比鲜食葡萄小，风味更浓缩，单株的产量也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能保证风味的集中度。
2: 原来是这样。那其他水果在风味上有什么局限吗？比如香蕉或者芒果，它们的味道不是也很浓郁吗？
1: 但它们的风味太直接了，缺乏层次感。你想啊，如果用香蕉酿酒，可能成品就像加了酒精的果汁饮料，没有葡萄酒那种复杂的变化。还有梨和桃子，它们的酸度不够， pH 值超过 4.0， 发酵的时候就很容易染菌，稳定性差。
2: 看来葡萄在自然条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那历史文化方面呢，是不是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1: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2: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1: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Domenichin 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2: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1: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90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90，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2: 啊、哦，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1: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2: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呀！
1: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2: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佳宇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

道，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宇，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4: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3: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4: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3: 对，
4: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3: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4: 对，
3: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4: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3: 嗯，
4: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3: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4: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3: 嗯，
4: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3: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4: 对，
3: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4: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3: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4: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3: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4: 对，
3: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4: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
3: 嗯
4: 啊，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
3: 嗯，
4: 10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3: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
4: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
3: 嗯，
4: 这个蒜末先爆香，
3: 嗯，
4: 香干先下去，

0: 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粘。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儿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1: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得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1: 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原来可以这么多花样， 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0: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播客大玩家，
3: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最近可真是火遍全网啊，就是那个爱你老几的梗。哎，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这个？感觉现在朋友圈、微博、短视频里到处都是。
5: 有啊有啊，我前几天还看到有人发朋友圈说，今天加班到9点，老几奖励自己一杯奶茶，爱你老几。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以为是在说什么新的网络用语呢。
4: 对，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哪个新晋顶流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谐音梗。这个梗的起源其实挺有意思的，据说最早是从游戏角色的台词爱你老妈明天见演变过来的，网友们把老妈改成了老几，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5: 哦，原来如此。那这个梗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呢？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用，感觉像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4: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正好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的心理需求吧。你想啊，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有时候难免会感到孤独或者焦虑。这个梗的核心其实是自我关怀，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就像是在和另一个自己对话。这种方式既能缓解压力，又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温暖。
5: 对，我看到过一些例子，比如有人说今天不想做饭，老几点了份外卖，爱你老几。还有人说考试没考好，老几安慰自己没关系，下次再努力，爱你老几。这种把自己当成朋友一样照顾的感觉确实挺治愈的。
4: 而且这个梗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点，用一种把自己哄成胚胎般的语气，听起来慵懒又亲切。比如有啥想吃的，老几就马上买到位，炫嘴里。这种说法既生动又有趣，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5: 说到共鸣，我觉得这个梗之所以能传播得这么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普适性。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不管你是开心还是难过，都可以用爱你老几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比如开心的时候可以说今天收到了礼物，老几真开心，爱你老几。难过的时候可以说今天被老板批评了，老几抱抱自己，爱你老几。
4: 没错，这种简单又温暖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和模仿，而且它还能起到一种行为导向的作用。比如当你想拖延的时候，用老几该去学习了来提醒自己，当你想放纵的时候，用老几今天要好好休息来安慰自己。这种自我对话的方式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5: 我觉得这个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在网络空间中传递了一种正能量。现在网上有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信息，而爱你老几这种梗的出现就像是一股清流，让大家看到了年轻人积极向上的一面。
4: 对，我看到有网友说这个梗是今年最该火的梗，有史以来最善良的梗，甚至还有人把它写入了年终总结，这说明大家对这个梗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5: 那你有没有用过这个梗呢？比如在什么情况下会说爱你老几？
4: 我啊，上次我加班到很晚，回家的时候给自己买了一份炸鸡，当时就发了条朋友圈说今天辛苦了，老几奖励自己一份炸鸡，爱你老几。感觉说完之后心情确实好了很多，好像真的有人在关心自己一样。
5: 我也是，上次我和朋友吵架了，心情特别不好，就对着

0: 镜子说，老几别难过了，明天就好了，爱你老几。虽然听起来有点傻，但确实能起到自我安慰的作用。
1: 其实这种自我关怀的方式在心理学上也是有依据的，研究表明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可以让我们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问题，从而更好地调节情绪。比如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用老几这次失败了但下次一定会成功来鼓励自己，比用我这次失败了要更有效。
0: 哦，原来还有这么深的心理学原理啊。那这个梗的文化意义就更大了，它不仅是一种网络用语，更是一种年轻人自我成长的方式。
1: 对，我觉得这个梗的流行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自我关怀的重视。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往往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而爱你老几这个梗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多关心自己，多爱自己一点。
0: 而且我发现这个梗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如当你看到朋友发爱你老几的动态时，你可以评论老几也爱你，这样既能表达关心，又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1: 没错，这种轻松幽默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我觉得这个梗之所以能火，就是因为它用一种简单的方式传递了一种温暖的情感，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种自我调节的方法。
0: 那你觉得这个梗会一直火下去吗？还是说只是昙花一现？
1: 我觉得它可能会成为一种长期的网络文化现象，因为自我关怀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这种表达方式既新颖又实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体或者衍生梗，但核心的自我关怀理念应该会一直存在。
0: 对，我也这么认为。毕竟在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会里，大家都需要一些温暖的东西来治愈自己。爱你老几这个梗正好给了大家一个表达自我、关怀自我的出口。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梗还能带来一些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它可以鼓励大家更加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学会用积极的方式调节情绪，同时它也能在网络空间中营造一种正能量的氛围，让大家看到年轻人阳光向上的一面。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像老几一样对待自己。比如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一味的自责，而是要像朋友一样安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而是要像老几一样鼓励自己。
1: 对，这种自我关怀的能力其实是可以培养的。比如我们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和自己对话，问问自己今天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这样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还能让我们更加珍惜自己。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梗还能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当我们学会了爱自己，就会更容易去爱别人。比如当我们看到朋友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像老几一样去安慰他们。当我们看到家人辛苦的时候，就会像老几一样去关心他们。
1: 没错，爱自己是爱别人的前提。只有当我们学会了如何照顾自己，才能更好地照顾身边的人。爱你老几这个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要先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这个世界。
0: 好了，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爱你老几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呢？其实不管这个梗会不会一直火下去，它所传递的自我关怀理念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希望大家都能像老几一样，好好爱自己，好好生活。
1: 对，最后我想对大家说一句，今天的你也辛苦了，老几爱你哦。希望大家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和快乐。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4: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您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

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2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美味的酸菜鱼。
4: 没错，这可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3: 咱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就是准备做这道酸菜鱼到底要准备哪些食材和调料。
4: 嗯哼，
3: 对，然后分量大概是多少？
4: 其实主要的就是鱼嘛。那鱼的话，我们就是用黑鱼或者是说草鱼都可以。
3: 嗯哼，
4: 对，大概就是在1斤到2斤之间。然后这个酸菜的话，就是150克到300克都可以，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少。那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就是泡椒啊、泡姜啊、野山椒啊，这东西你就看着办。
3: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4: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3: 对
4: 对。
3: 哦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口味来调整的。
4: 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豆腐皮儿啊这种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3: 嗯哼，
4: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3: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4: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把它的这个鱼肉片下来，片成很薄的鱼片。那这个骨头呢，我们就剁成块。这个鱼片呢，我们要多洗几遍，洗到它没有那种血水了，我们就用盐和啤酒先把它腌一会儿，再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就会很滑，而且没有什么腥味儿。
3: 听起来鱼片处理还挺讲究的。
4: 对，然后就是鱼片的话还要用盐、料酒、胡椒粉、蛋清、淀粉把它腌一下，最后再淋上一点油，让它的表面有一层这种保护膜。酸菜的话就是要反复的冲洗，切成小段，用热水焯一下，把它的这个水分挤干，跟其他的那些泡椒啊什么的一起炒香，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酸菜鱼才会好吃。
3: 你觉得做这道酸菜鱼有哪些细节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4: 嗯，其实我觉得选鱼很重要。
3: 对，选鱼的话就是刺少的、肉厚的这种鱼，对，口感会好很多。然后鱼片的话一定要斜着片，片的薄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受热均匀。鱼片的处理真的很关键。
4: 然后腌制的时候也是要先把它的调料先抓进去，抓出粘性之后再放蛋清，再放淀粉，最后再放油。就是炒这个酸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最后一定要用热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3: 嗯哼，
4: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气才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3: 对
4: 对。
3: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炒制和这个煮汤的一些技巧了。
4: 嗯
3: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酸菜鱼到底在炒制的时候用哪些调料，放的顺序是什么。
4: 其实它的这个调料的组合是很有层次感的，就是你得先用一些花椒、干辣椒还有葱姜蒜先把它的这个底香炒出来。
3: 对，
4: 这一步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的熬，熬出香气之后你再下泡椒、泡姜还有这个豆瓣酱。
3: 对，
4: 这三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你这个味道能够彻底的渗进去。
3: 哦，原来这个底料的炒制是这么有讲究。
4: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大火下酸菜、泡萝卜，快速的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这个酸菜的边边有点焦的时候，你再下这个黄豆芽，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就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3: 对，
4: 最后你在调味的时候加一点那个白胡椒粉，滴几滴白醋，就特别提鲜。
3: 然后这个做这个酸菜鱼的汤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是不能忽略的？
4: 首先你得把这个鱼骨先煎一下。
3: 对，
4: 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入热的高汤或者是说热水，一定要一次加够，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3: 那什么时候下鱼片呢？
4: 就是这个汤底已经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 一片一片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搅动它。

0: 等它这个表面刚刚变色的时候，你再搅动它，再煮个1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再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1: 对，
0: 就完成了。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1: 对，
0: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的话，你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 大火熬出来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浓白，这个鱼片的厚度的话就控制在3到5毫米是最好的。它这个煮的时间就是很短，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很滑嫩。
1: 那调味和上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调味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酸菜它本身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盐一定要少放。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热油泼上去，这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省的。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香气全部都是靠这一步，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快。
1: 5到10分钟之内吃掉，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其他的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一些其他的配料进去，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金汤的，就是加一些南瓜泥进去也是很好的。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鱼片的这个烫煮怎么能做到这个鲜嫩爽滑，
0: 对对，
1: 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这个鱼片到底要怎么下锅，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时间？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汤底烧到刚刚有小泡泡的时候，你就要关火，或者是说你把它调到最小火，然后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不要着急去动它，让它先静置个30秒，让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浆先凝固住，这样的话它的口感才会滑。
1: 原来还需要先让鱼片定型啊？
0: 对，然后30秒之后你就用锅铲或者是漏勺轻轻的推一下，让它受热均匀。这个时候你就保持这个汤是微微沸腾的状态就可以了。
1: 如果是薄的鱼片的话，就是40到60秒；如果是厚的鱼片的话，就是60到90秒。嗯，
0: 就是看到它全部都变成白色了之后，你就立刻关火，利用这个汤的余温再把它焖一会儿。
1: 对，
0: 这样的话它就会又滑又不会老。
1: 哦，那就是说在做这个酸菜鱼的时候，除了这个鱼片的这个煮的技巧，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又很重要的细节吗？
0: 其实鱼片的这个上浆啊，就是你这个盐、蛋清、淀粉。
1: 这个油，这几个东西的比例要控制好。对，
0: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葱姜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腥味去掉，鱼片会更嫩。
1: 哦，上浆和腌制原来这么有讲究。
0: 然后这个汤底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先把它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酸菜的话，要先把它炒香，再和这个汤底一起炖。 这个鱼片的话，要等这个汤底和这个配菜都已经炖好了之后再放进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这个鲜味。最后这个泼油和这个静置，这两步也是不能省略的。对，就是盛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先把这个配菜盛到碗底，再把这个鱼片和汤倒进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层层的叠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1: 就是说，鱼片煮好了之后，怎么让这道菜的风味再提升一个档次？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煮好的鱼片和汤一起倒到一个大碗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蒜末、葱花，还有这个干辣椒和花椒。对，这一步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的香气最后全部都是靠这一步来激发的。
1: 这看着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0: 然后另外起锅烧油，油温热到微微冒烟的时候，再把它均匀的淋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1: 你就会听到呲啦一声，对，这个时候它的香气就一下子起来了。最后再滴几滴这个花椒油，撒点香菜，就可以上桌了。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现做现吃，5到10分钟之内吃完是它的风味最佳的时间，
0: 对，
1: 就会又辣又麻又鲜又滑。
0: 哎呀，
1: 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自己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自己做酸菜鱼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你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用心和创意。
2: 然后最后，当你端上这一盘自己做的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爆棚。
3: 好了，那就是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4: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伤杂志？
5: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 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II神仙水的主场。
0: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播客大玩家，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一些日常非常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锻炼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3: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实用了。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到底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
3: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2: 对，
3: 经常会有比如说打开手机本来想发个消息，结果一滑就滑到了短视频软件，刷了半天都停不下来。
2: 对对，我也经常会这样，真的就是一刷就忘了时间。
3: 还有就是东西经常找不到，想说点什么发个朋友圈半天憋不出来几个词，然后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就集中一个小时不碰手机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就把这种情况戏称为脑腐，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每天被这些零零碎碎的质量又不高的信息狂轰滥炸，脑子都变迟钝了。
2: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培养创造性的爱好。
3: 对，
2: 然后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大脑年龄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其实在脑科学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叫做脑钟，就是它会根据你大脑的活动模式来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脑的年龄，然后这个大脑年龄和你实际的岁数之间是会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就叫做大脑年龄差。
2: 哦，原来大脑的年龄和实际年龄还会不一样啊。
3: 对，
2: 那这个差距会有什么影响吗？
3: 如果你的大脑年龄差是大于零的，那就说明你的大脑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总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越来越不好使了，就是这个原因。
2: 哎，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研究，就是关于创造性的爱好和大脑衰老之间的关系。你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实验是怎么进行的吗？
3: 好的，这个研究是2025年发表的，然后他找了232个人，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Tango音乐、绘画还有电子游戏这些创造性领域里面有专长的专家，另一组就是在这些领域里面刚刚入门的新手。
2: 那他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些人的大脑是年轻还是衰老的呢？
3: 研究人员通过 AI 算法结合脑电波的数据来计算他们的大脑年龄差，结果非常的惊人，就是专家组的大脑普遍要比新手组的大脑年轻了5岁半。
2: 哦，这个差距真的很明显啊。
3: 更有趣的是，他们又找了一批完全不会玩电子游戏的新手，让他们接受30个小时的密集训练，结果发现就这短短的训练之后，他们的大脑年龄也比训练之前年轻了3岁左右。而且这个研究还发现，你在这个创造性的领域里面投入的时间越多，你的大脑就会越年轻，就是它是有这种剂量效应的。
2: 所以为什么说坚持创造性的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减缓大脑的衰老呢？
3: 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些区域，比如说额顶叶神经网络，这些区域是特别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功能衰退的，那这个就会导致你脑子转得不如以前快了。但是如果你坚持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事情，就相当于是给大脑去做健身，可以让这些区域保持活跃，让他们之间的协作更加顺畅。
2: 哦，原来如此。那是不是说一定要成为一个什么领域的大师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呢？
3: 也不是，就是你不一定要成为专家，只要你是真正的投入到了这个活动当中，然后这个活动是可以激发你的想象力的，需要你去动脑子想一些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就可以帮助延缓大脑的衰老。比如说跳舞、木工、陶艺、桌游，或者是玩一些策略型的电子游戏、学乐器，这些都可以，最重要的是你要乐在其中。
2: 然后咱们下一个话题是多和朋友聊聊天，社交到底是怎么在大脑进化和保护中起到作用的？
3: 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就叫做社会脑假说，就是说因为人类的社会网络特别的复杂，所以我们的新皮层比其他的灵长类动物都要大。对，然后这个新皮层就是专门负责处理各种社会信息的。
2: 所以我们的大脑是天生就被社交塑造的吗？
3: 没错，而且有很多心理学的研究都证实了，你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关系网当中，是可以反过来保护你的大脑的。对，然后包括有一些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上面的研究，它追踪了1200多位75岁以上的老人3年，发现那些社交网络比较贫乏的老人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是15.7%，但是社交网络比较丰富的老人，这个比例就只有1.9%。
2: 看来这个社交还真的是很重要啊。
3: 对，
2: 那是不是说只要朋友多，大脑就一定受益呢？
3: 其实也不是，社交网络丰富不光是说你认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你和亲人、朋友、邻居、同事等等这些人关系的满意程度。就哪怕你平时联系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关系让你觉得很开心，或者说你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支持，那这样的话也可以。

0: 帮助你减缓大脑的衰老。
1: 好，咱们来切入今天的下一个主题，就是抽空做做正念。
0: 嗯，
1: 我想知道正念到底是怎么帮我们缓解压力、提升情绪的。
0: 现在人普遍都是大脑长期的高负荷运转嘛，然后下班了之后其实也很难真正的放松，
1: 对，
0: 因为手机啊、消息什么的不断，所以导致你的大脑没有办法去清理这些垃圾信息。那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思绪很乱，然后情绪也很难控制。
1: 听起来我们的大脑真的很需要一个真正的假期。
0: 正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给大脑按摩的方式，它可以让你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你的皮质醇水平也会下降。那有一个我们国内的研究就发现，只需要连续5天每天练习20分钟的正念，就可以明显的提升你的专注力、抗压能力，然后情绪状态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对于完全没有基础的人来说，正念练习应该怎么入门？
0: 其实正念练习一点都不难，就是他强调的是你要用一种开放的、接纳的、不评判的态度去觉察你当下的体验。
1: 对，
0: 那你可以从关注自己的呼吸开始。
1: 呼吸听起来还挺简单的。
0: 对，
1: 具体要怎么做呢？
0: 你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下，然后闭上眼睛深呼吸，去感受你呼吸的节奏，不用去控制它。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呼吸时鼻腔的感觉、肺部的感觉、腹部的感觉，每天做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你可以选择在睡前或者是白天短暂休息的时候做，坚持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然后慢慢的你就会体会到那种大脑放空的轻松。
1: 好的，那咱们下一个要说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学会犒劳自己。
0: 对，
1: 为什么说这个奖赏系统对于我们的大脑和行为这么关键？
0: 因为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奖赏系统，当你完成了一个目标，或者说你得到了一个好的反馈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多巴胺，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就会特别有动力去重复刚才的那个行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激励机制。
1: 所以就是说这个奖赏不光是来自于外部的奖励，其实自己给自己的认可也很重要，对吗？
0: 没错没错，自我犒赏其实是会激发你的内在动机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做，我是有选择的，然后我也认可我自己的努力，那这个时候你的自主动机就会更强。
1: 对，
0: 所以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好，更有毅力，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创造力和幸福感。
1: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比较简单的自我犒赏的方法是可以随时用的？
0: 其实自我犒赏的方法特别多，你可以在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之后，在心里给自己一个肯定，说你真棒，或者说你辛苦了。你也可以写下来，就是把你的这种认可写下来，然后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或者说去吃一顿好吃的，然后也可以是周末的时候安排一次短途的旅行，就是只要是让你自己觉得开心的、满足的都可以。
1: 行，那我们来聊一个看起来非常悠闲的话题啊，就是漫无目的的闲逛。
0: 对，
1: 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干的事情，对我们的大脑到底有什么好处？
0: 其实当你在公园里面或者说在街道上随便走走的时候，你的大脑会自动的进入到一个模式，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然后这个系统其实是在帮你整合记忆，激发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还有就是帮你规划未来。
1: 哦，原来我们在闲逛的时候大脑其实还挺忙活的啊。
0: 而且有研究发现，就是这个默认模式网络比较活跃的人，他的工作记忆容量往往也更大。然后注意力恢复理论也提到，像这种非定向的注意，就是你被环境当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鸟鸣或者是落日，这种很自然的吸引过去，是可以让你的大脑得到休息的。那你如果是在大自然里面闲逛的话，还可以帮你的大脑重启，让你后面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有效率。
1: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个跟吃有关的话题，就是慢的饮食法。
0: 对，
1: 这个饮食法到底是怎么提出来的，然后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保持年轻？
0: 慢饮食其实是结合了地中海饮食和防高血压饮食的一些特点，然后是由芝加哥拉什大学的一个团队提出来的，专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饮食来减缓大脑认知能力的下降。
1: 听起来好像这个饮食法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研究能够证明它真的有效呢？
0: 当然有了，这个团队对960位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结果发现那些越严格遵循 MIND 饮食的人，他的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明显更慢的， 然后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就是坚持这个饮食的人，他的大脑要比不坚持的人年轻7岁半。
1: 明白了。那MIND的饮食法具体都有哪些要求呢？
0: 这个饮食法其实一点都不难坚持，它主要就是强调多吃各种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还有就是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肉、

0: 鱼肉，然后尽量的少吃红肉、糕点、甜食、奶酪、黄油，还有油炸食品和快餐。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六个可以让大脑保持年轻的小习惯，
0: 对，
1: 包括培养创造性的爱好，多跟朋友交流，练习正念，学会自我激励，偶尔闲逛，还有就是坚持 MAND 饮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方法融入到每天的生活当中。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长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白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大家可能非常好奇的事情，就是你每天都早睡一个小时，你的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其实这个事情有很多研究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你每天都能够坚持早睡一个小时，可以降低你的抑郁风险，可以降低你的心梗风险，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对于你的健康的好处。
2: 没错，那咱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1: 咱们第一个要说的啊，就是早睡一小时到底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什么样的惊喜。第一个啊，咱们先聊这个体重管理，每天提前一个小时睡觉真的能帮我们减肥吗？
2: 嗯，其实是有这样的研究的，就是对习惯每晚睡眠不到6.5小时的成年人做的一个研究，发现他们只要每天晚上多睡一个小时，他的这个热量的摄入就会平均减少162千卡。
1: 哦，
2: 这就相当于你少吃了一碗米饭，或者说你少喝了一听可乐。
1: 哦，那就是说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改变就可以不节食不运动就可以瘦下来。
2: 没错，而且他们这个实验就连续2周让他们提前一个小时睡，结果就是这些人体重真的就平均下降了0.5公斤到1公斤，而且他们的这个添加糖的摄入也少了，就每天少了10克左右。就这种躺着就能瘦的这种方式，它背后的原理其实是跟你这个瘦素和饥饿素的平衡有关系，然后你的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提升，所以它特别有利于你腹部脂肪的这个减少。
1: 如果我们每天晚上都能提前一个小时入睡的话，情绪和心理健康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哎，这个也是有大数据的支撑的，就是超过80万人的这个分析发现，如果你是一个习惯早睡的人，那你发生重度抑郁的风险会明显的降低，就你的这个入睡时间每提前一个小时，你这个抑郁的风险就能降低1/4。
1: 哦，那就是说这个早睡对情绪的这种保护作用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2: 对，而且它还可以让你的大脑在夜间更有效的去清理这些压力和负面的情绪，然后你第二天的专注力和决策力都会提升30%左右。你长期下来的话，你甚至可以提升你的心理韧性，就不容易被这些日常的琐事所击倒。
1: 哎，那这个早睡到底对我们的心血管和这个整体的健康有多大的影响呢？
2: 就这个你可能想象不到，就是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人，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最低的。然后你越晚于这个时间睡，风险就越高。如果你是在午夜12点之后才睡，那你的这个心血管病的风险比10点到11点睡的人要高出来1/4。
1: 哦，那就是说这个原来这个睡觉的时间真的是跟这个心脏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2: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早睡它还可以帮你改善你的血压，改善你的血糖，改善你的这个免疫系统。就你如果能够长期坚持的话，你的这个感染的风险，比如说你感冒的风险也会降低，你的皮肤状态也会变好，你掉发也会减少，甚至连你的肝脏的修复和细胞的更新都会更高效。你就是相当于在无形中给自己的身体加了一层保护罩。
1: 哎，那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熬夜停不下来的原因啊。
2: 嗯，
1: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在作祟啊，让这么多人宁愿伤身也要晚睡？
2: 嗯，其实这个背后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现象，叫报复性熬夜。就是很多人他白天的时间都被工作啊、家庭啊各种压力给占据了，他觉得只有晚上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就会用熬夜这种方式来给自己一些补偿。
1: 对，就是说夜晚成了不少人的一个精神的避风港。
2: 没错。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他会觉得我好像只要不睡觉我就可以逃避明天的一些烦恼。
1: 嗯，
2: 还有的人是因为白天的时候没有什么成就感，他需要在晚上的时候通过熬夜来完成一些事情，获得一些虚假的成就感。
1: 嗯哼。
2: 还有的人是因为他的这个大脑在晚上的时候更容易放大一些情绪，那他这个时候刷手机就变成了一个缓解你孤单或者是说缓解你这种焦虑的一个出口，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短暂的快感和你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掌控感。
1: 哎，你觉得这个电子产品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的把我们困在夜晚的？
2: 就是现在这个手机电脑这些屏幕，它不光是让你一直处于一个大脑很兴奋的状态，它还会阻碍你这个褪黑素的分泌，然后再加上这些平台的推荐算法，就是你一打开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嗯，
2: 你总觉得你好像你刷到的下一条可能就是你最精彩的那个东西。
1: 嗯哼，
2: 你害怕错过，所以你就会越刷越晚越刷越晚，就不知不觉就天亮了。
1: 你觉得除了个人

0: 习惯之外，还有哪些原因让熬夜成了普遍现象？
1: 其实有很多人他是没得选，就像有的行业他就是加班文化，对吧？996甚至更晚，那你就只能熬夜。还有的人比如说他是轮班的工作，他就必须要熬夜。
0: 所以说很多时候是外部环境逼的大家晚睡。
1: 没错没错。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个社会的节奏太快了，你压力太大了，那很多人他其实也管不住自己。再加上你比如说你喝个咖啡啊，或者是说你睡前吃点什么东西啊，这些都会让你更难入睡。你晚上又要去解决一些你白天没有解决的事情，那你这个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你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怎么都停不下来的一个熬夜的一个怪圈。
0: 那咱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三块啊，就是说我们想改掉这个晚睡的习惯，具体要怎么一步步的去做啊？这里边其实有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慢慢的适应这个新的作息。
1: 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你可以用这个15分钟渐进法，就是你每天晚上比前一天提前15分钟上床，然后早上也提前15分钟起床，你坚持个两三天，等你身体适应了之后，你再调，再调。就你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就会特别自然，
0: 听起来这个方法就很容易坚持。
1: 对，
0: 就不像那种一刀切那么难受。
1: 没错没错。而且你就算是到了周末或者节假日，你也可以保持这个节奏，就最多比平时晚起半个小时。
0: 嗯，
1: 对，然后起床的时间是固定的，你就会慢慢的形成这个动力定型，你就会晚上到点就困，你就慢慢的把这个作息就调过来了。
0: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提升睡眠质量的话，打造一个舒适的卧室环境和建立一套固定的睡前仪式，这两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1: 其实你只要把你的卧室弄成足够安静，然后用一个耳塞拉上遮光窗帘，把灯光调暗，温度控制在22到24度，你的床品合适，其实你就已经给你的身体发出了休息的信号。
0: 就感觉这些东西好像真的就是说营造氛围的一些小的动作，真的会让你更快的入睡。
1: 没错。
0: 对，
1: 而且就是你睡前一个小时放下手机，然后换成看一些纸质书，或者说听一些这种白噪音，给自己设计一套这种小仪式，比如说你洗漱，你简单的拉伸，你写日记，你夸一夸自己，今天都可以让你的大脑慢慢的放松下来。你久而久之你就会一到这个点就开始犯困，就你这个习惯就会悄悄的养成。
0: 如果我们想真正的摆脱这个晚睡的习惯，在日常的饮食和运动上面有哪些比较实操性的建议？
1: 首先就是下午3点以后就不要喝咖啡、浓茶还有可乐，然后晚上也要尽量的避开酒精和尼古丁，晚饭不要吃的太晚，也不要吃的过饱或者是说太油腻辛辣，睡前也不要大量的喝水，这些都可以让你的睡眠质量提升不少。
0: 哎，那这个日常的运动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1: 白天的时候多晒晒太阳，然后每天有30分钟的这种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快走啊，或者骑车啊，或者游泳啊，都可以。但是要注意的是，晚上睡前的2个小时就不要做这种剧烈的运动了，中午的午休也不要超过30分钟。
0: 嗯哼，
1: 对，这些都是一些小的细节可以帮你调整你的生物钟，让你晚上更容易睡整觉。
0: 哎，聊到这儿其实大家就发现了，就是每天提前1个小时睡觉真的是你健康生活的一个非常小的起步，但是它带来的改变却可能是非常巨大的。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早点休息哦，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2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 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还留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

0: 的假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这道经典的川菜——辣子鸡丁。
2: 没错，这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吧。
1: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食材的选择和处理，这是咱们做好这道菜的一个根基。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做辣子鸡丁，这个鸡肉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处理。
2: 其实最好的就是三黄鸡或者土鸡的鸡

0: 葱姜料酒生抽一点点盐和胡椒粉，把它抓一抓，腌制20分钟以上。如果你喜欢更嫩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蛋清和淀粉。那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鸡丁就是又入味又多汁。
1: 哎，然后这个菜里面用的辣椒和花椒有什么特别的挑选的诀窍吗？
0: 辣椒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会用子弹头和二荆条，3:2的比例。对，然后把它剪成小段儿，去籽儿。那你要是不怕辣的话，你就可以多留一点籽儿，那它的这个辣味儿和香气都会更足一些。
1: 花椒是不是也有门道？
0: 花椒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汉源的大红袍。对，这个是最地道的。然后你可以再配一点这个青花椒，会让它的这个香气更丰富一些。那你在使用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把它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麻味儿更突出一些。对，这些都是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口感都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1: 除了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花椒之外，其实这个菜还有什么别的配料啊、调料啊，有什么不能忽视的小秘诀吗？
0: 比如说你要加一点这个蒜啊、姜啊，还有这个葱白，爆香，
1: 对，
0: 然后出锅前再撒一点这个白芝麻，或者说你加一点这个香芹啊，或者是这个蒜苗，会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花生米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让你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一些变化。
1: 这都挺提味儿的。
0: 调味儿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抽，一点点老抽，然后白糖和这个郫县豆瓣酱是不能少的。
1: 对，
0: 这个豆瓣酱是这道菜风味儿的一个关键。有的人也会喜欢加一点点这个蚝油或者是鸡精提鲜。对，选油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炸过鸡肉的油。对，这样的话会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味道都更上一层楼。
1: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烹饪环节了，对吧？这个环节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个鸡肉到底要怎么腌才能保证它又入味儿又多汁？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肉去骨之后呢，切成1到2厘米的这个小块儿，然后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之后呢，用厨房纸把它彻底的吸干，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腥味儿，而且它会很嫩滑。
1: 吸干水之后呢，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就正常我们会加料酒、生抽、一点点盐，然后白胡椒粉，抓一抓，抓个2-3分钟，让它有点粘性之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蛋清、玉米淀粉，再抓一抓，最后再滴几滴油，放冷藏里面浸制个2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最后炒出来的这个鸡丁就会特别的入味儿，而且多汁。
1: 然后这个炸这个鸡丁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外面脆，里面又很嫩？
0: 就是你先把这个油烧到160度，然后把这个鸡丁分批的放进去炸。不要一下子都放进去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都粘在一起了。你炸个3分钟左右，它定型了之后，你就把它捞出来。
1: 这还没完吧？
0: 对，等它这个油温回升到180度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复炸个30秒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捞出来控油，对，这样的话它就会外面很脆，里面还是很鲜嫩的。就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油温的控制和这个复炸的这个小技巧。
1: 哎，那这个炒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步骤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就是你得先在锅里留一点底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炒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青红椒先捞出来，就是避免它会发苦。你再把这个干辣椒放进去，也是用小火慢慢的炒。炒到它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你再把这个豆瓣酱放进去。对，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啊，让它这个红油都出来，香气都出来。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下这个鸡丁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鸡丁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翻炒，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生抽啊，一点白糖提提味儿。你有这个炸花生的话，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这个熟的白芝麻，再翻炒几下，让它这个辣味儿和这个香气都渗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让它这个余温再把它收收汁。
1: 对。
0: 最后你在装盘的时候，把这个辣椒都扒到一边，把这个鸡丁放到上面，这样的话，它这个麻辣的味道才够劲。
1: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创意吃法和失败补救这个板块啊。第一个问题，辣子鸡丁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变种的做法？
0: 比如说你这个，重庆的这种做法，它是讲究那种干香嘛，那你就把这个鸡肉切得更小一点，然后这个辣椒的量加倍。你这个炸的时间延长一点，它就是那种干辣椒和这个花椒，你几乎都可以当零食吃了那种，很脆。还有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家里没有炸锅啊什么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用烤箱也可以做。就是你这个鸡丁腌好之后，喷点油，180度烤个12到15分钟，最后再给它。

0: 升温烤个几分钟，让它这个表皮酥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适合那种不想吃那么油腻的人。
1: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调整辣度，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你是那种不能吃辣的，就把这个干辣椒的量减少，然后用一些这种灯笼椒啊，或者是这种甜椒啊，来和它一起炒。
1: 嗯，
0: 甚至你可以先把这个辣椒炒好之后盛出来一半，最后再把它放进去，就是你又可以有这个辣味儿，但是又不会刺激。有的人喜欢那种多一点层次的，还会加一些这个炸花生啊，或者是腰果啊进去，还有的人会加一些这个藕丁啊，或者是土豆丁啊进去，就是让你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有的人甚至会加一些这个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1: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姜脱落了。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0: 如果是这个辣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关火，把这个焦掉的辣椒和花椒全部都捞出来，然后加一点这个香醋进去，还有糖进去，就是来缓解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如果是已经苦的不行了，那你就只能把所有的辣椒都换掉，重新再炒。
1: 对。
0: 就是要注意你在炒的时候，这个油温一定要低，而且这个干辣椒你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这个焦糊的概率。
1: 这个鸡丁脱浆了，是不是也有什么救急的办法？
0: 脱浆了的话，就直接补一点这个干淀粉上去，然后你在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高，就是用那种高温快炸的方式把它这个外表皮锁住。
1: 对。
0: 如果已经是炸的软塌塌的了，那你就把它捞出来之后再复炸一遍，就是用高温再炸一遍，把它这个油分逼出来。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鸡肉本身你要选好，就是要新鲜的鸡腿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你觉得这道辣子鸡丁它最适合跟什么主食一起搭配？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饭后的饮品可以帮我们解解辣？
0: 我觉得它跟白米饭就是绝配。
1: 嗯。
0: 或者说你用这个辣辣的汤汁去拌饭，或者是说你拿它来配这个蛋炒饭，都是特别带劲的。然后你如果是下酒的话，你就把这个鸡肉炸得更脆一点。你可以撒一点这个椒盐上去，你就直接当零食吃，也是超赞的。
1: 确实感觉很百搭哎，这个菜。
0: 然后解辣的话，你就来一杯这个冰镇的酸梅汤，或者说绿豆汤，或者说冰啤酒都可以。
1: OK。
0: 如果你是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换成这个鸡腿肉，你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配上一些这个杂粮饭，加上一些凉拌的蔬菜，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辣度和油脂，让你吃的也比较放心。剩的这个辣椒，你还可以碾碎了之后用来拌面，或者是说用来炒菜，就不浪费一点风味。
1: 是，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1: 其实这道辣子鸡丁，只要大家掌握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小窍门，其实一点儿都不难，在家里面做出餐厅级别的美味。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的这个秘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赶紧去厨房里面露一手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2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 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所有人夏天都会很纠结的话题，就是防晒。很多人呢，一年四季都有一个固定的认知，就是防晒不就是为了不被晒黑吗？只要我不怕晒黑，是不是就可以大胆的晒太阳，不用涂防晒，不用打伞了呢？其实这是绝大多数人都踩过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怕晒黑只是防晒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作用而已。那首先呢，我们要清楚，真正伤害我们皮肤的不是刺眼的太阳光，而是看不见的紫外线。它不分春夏秋冬，不分晴天阴天，哪怕是多云

0: 天气，紫外线依然是可以穿透云层来伤害皮肤。那大家最在意的晒黑，其实只是皮肤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那皮肤感受到紫外线的攻击，就会来分泌黑色素来抵御伤害，相当于是给我们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变黑呢，也只是代价而已。但是如果仅仅是变黑，那确实没有必要天天防晒。真正需要我们认真来防晒的核心原因是防衰老、防损伤、防肌肤问题。那所有的皮肤老化80%以上呢，都来自于自光老化。我们身上的细纹、干纹、松弛、粗糙，还有很难淡化掉的像是色斑、暗沉，都不是单纯的熬夜缺水导致的，最大的元凶就是长期紫外线照射。很多人30多岁看起来像20岁，那核心的秘诀并不是高价的护肤品，而是常年坚持防晒。除此之外呢，长期暴晒不做防护，还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变得敏感、泛红、干燥、脱皮，反复长闭口和痘痘，让原本健康的肤质越来越差。简单说，不防晒，再贵的早 C 晚 A， 再高端的医美保养，全都白费。护肤品呢是在修护皮肤，紫外线呢是在持续破坏皮肤，一边修护一边破坏，护肤自然也没有效果。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防晒从来都不是夏天的专属功课，也不是爱美女生的专属仪式。它不是为了变白变美，而是最便宜最高效的一个抗衰保养。不怕晒黑没关系，我们都怕长纹、怕松弛、怕皮肤变差。那日常出门呢，你简单涂一个防晒，戴个帽子，小小的习惯就能帮我们锁住年轻的肤质。好了，今天的防晒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养成日常防晒的好习惯哦。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动，买大牌一支500-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元，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2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较

源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分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候他把两个人放在一起，为的就是让他们错过彼此。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如果当初做的决定是不一样的，那现在的我是不是会更好呢？

0: 各位花粉注意啦，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奢侈品牌香奈儿。很多人只认得双 C logo， 还有2.55包包，包括五号香水，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个百年品牌诞生于一个满是苦难却永不服输的女人。创始人的本名加布里埃·香奈儿，大家可能更熟悉她的昵称 Coco。1883年，她出生在法国小镇，12岁的时候母亲离世，父亲直接把她送进孤儿院。

0: 枯燥压抑的日子里，他学会了缝纫，也埋下了挣脱束缚的种子。长大之后呢，他做过驻唱歌手， Coco 这个名字就是当年舞台上得来的。到了1910年，他在巴黎康朋街开了一间小小的帽子店，也正式开启了他时尚之路。在那个年代的女装，很多都是紧身的束腰，繁复累赘的花边，女生行动处处受限。那香奈儿呢，偏要反其道而行，她大胆地用上男士的针织面料，剪裁多余的装饰，让裙子变得宽松自在，彻底解放女性的身体。随后呢，一个个传奇经典接连诞生。1921年，香奈儿5号香水问世，没有甜腻单一的花香，层次很高级。玛丽莲梦露那句“只穿5号入睡”，让它火遍全球。1926年，小黑裙登场，打破黑色只能用于丧礼的旧规矩，被杂志称作每位女性的必备单品。1955年，划时代的2055链条包出现，金属链条解放双手。菱格纹路曲子赛马外套，直到现在依旧是无数女生心中的白月光。斜纹软呢套装、双色皮鞋、双 C 标识，每一件设计都藏着她的理念：优雅、五官繁复、独立才是永恒。哪怕是在二战期间，她关闭店铺沉寂多年，70岁高龄依然重回秀场，用设计重新征服时尚圈。直到1971年离世，她终身未婚，亲手打造属于女性的时尚帝国。时至今日，香奈儿早就不是服饰香水，它代表着女性自在、独立、不被定义的态度。真正的高级从来都不是堆砌华丽，而是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底气。好了，今天的品牌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我们都能拥有香奈儿式的从容与自信。下期再见喽！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品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

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姐妹们，我又来喽！很多姐妹们都会觉得防晒不就是为了不晒黑变白好看吗？大错特错！如果你只是为了变白，根本不用天天坚持防晒。防晒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防老、防垮、防生病。今天丹丹我就彻底的把防晒真相给你说清楚喽！听完你再也不敢偷懒不涂防晒霜了。首先呢，皮肤变黑只是紫外线最轻的伤害，是皮肤给我们的善意提醒哦。真正可怕的是看不见的光老化，我们脸上的细纹、干纹、毛孔粗大，皮肤松弛、长斑、暗沉、发黄，80%都不是熬夜、缺水导致的，全是日积月累的紫外线照射造成的。所以，紫外线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小刀子，每天悄悄的、悄悄的切割我们的胶原蛋白。别人30岁皮肤紧致透亮，你25岁就松弛长纹，满脸。

0: 倦怠差距真的全在防晒上。其次，长期不防晒的危害真的很吓人，暴晒不仅会晒伤、脱皮、泛红、敏感，长期累积照射还会加重色素沉淀，催生顽固色斑、痘印，久久不消，让肤质越来越粗糙脆弱。更重要的是，防晒不只是护肤变美，更是皮肤保护，能有效地抵御紫外线带来的肌肤损伤，守住我们的皮肤健康状态。而且我还发现，现在很多人夏天只在大太阳天防晒，像是阴天室内傍晚直接摆烂。给我记住紫外线可是一年四季都存在哦，阴天不代表没有光，而且玻璃挡不住长波紫外线。所以变老这件事情，你发现没，从来都是在悄无声息的偷懒里发生的。我经常说什么，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放下我不怕黑就不用防晒的想法，记得防晒等于抗老，等于省钱，等于稳住好皮肤哦。来吧，不想早早的长皱纹、脸垮显老的话，那就跟着我一起学吧，一年四季的防晒真的不能停哦。那今天就是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马上入伏，这太阳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每天防晒的用量特别大，买便宜的油性大还闷冻，买大牌一支500-600，每次挤的时候吧还要省着用，脖子胳膊更是舍不得涂，结果量没有涂够，防晒力大打折扣。今天我们999商城都替你想到了，上架了高斯集团高端系列黛珂多重防晒乳。黛珂专业护肤50多年，在护肤圈是出了名的渗透力强，这款防晒更是高端品质再加上亲民价格的典型代表。防晒力有多硬核， SPF 50+ PA 4+号， UVA UVB 全波段给你挡得严严实实，就好比给脸穿了一件防晒衣，紫外线通通的都被挡住。同时它养肤不拔干，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能放心使用。质地呢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花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的很，不卡粉不斑驳。最关键今天的量给的足，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元，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元，官网的半价都不到。夏天涂防晒用量大，脖子、手臂、锁骨全部都照顾上，不心疼，这才叫真正的防晒自由。涂够量才真管用，回复防晒赶紧入手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下单加好友再减5块，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仅有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原价。防晒与其随便买一个没用的，不如一步到位拿一个好的。今天拍了，整个夏天算上入秋，防晒都齐活了，别等晒黑再后悔，速度回复防晒，仅限100单，回复防晒赶紧冲了。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 度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姐妹们，谁懂啊？以为防晒是现代专属的内卷，没有想到结果千年前的古人早就把防晒玩明白了，全程纯天然无科技，很活，风雅又实用，真的太会保养了。所以今天我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原来古代人到底是怎么防晒的。说到古人防晒，主打一个物理拉满和天然养护，思路和我们现在一模一样，甚至更精致了。首先是全员标配的物理硬防晒哦，这就要从先秦百姓出门说起了。他们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带的竹编、草编、斗笠，透气不闷汗，硬核挡住烈日暴晒。那到了唐朝呢，直接解锁了颜值天花板，帷帽绝对是古代防晒顶流，就是那种宽檐儿加垂坠薄纱，遮脸遮颈部全覆盖，风吹沙动仙气飘飘的那种防晒，美观两不误哦。难怪古装美人从古至今都是白皙透亮的。然后呢，再说他们日常

0: 出行，它们基本上是油纸伞、青罗绢伞，可不是只用来遮雨的哟。它们是刷满天然桐油的伞面，遮光效果超强。像是王公贵族出行，还有专属的华盖遮阳，妥妥的古代高配防晒装备。那再说一说穿搭上，穿搭上更是能够拿捏精髓了。古人夏天爱穿素纱薄衫，轻薄透气，透光不透晒，相当于现在的冰丝防晒衣哦，清爽又护肤。最绝的是古人的天然化学防晒哦，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专属的防晒粉饼，它们是把白纸、滑石、珍珠粉研磨细腻，轻轻地铺在脸上、颈部、手背，形成保护膜，这样呢既能够隔离紫外线，防止晒黑起皮，还能够磨皮嫩肤，养出通透冷白皮。那么宫廷贵妇呢，还有专属的养护秘方，用麦冬、白芷、甘草熬制润肤膏，出门涂抹全身，保湿又抗晒，纯植物萃取哦，温和养肤零负担。所以不得不说，古人的防晒智慧真的太惊艳了，没有防晒剂，没有化学成分，靠天然好物精致细节守住白皙，这种松弛又精致的变美思路放到现在依旧超级能打哦。综上所述，原来古代人的防晒真的纯天然的吊打现代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四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2周真的保持气色。

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夏天出门，很多人鞋柜上都会备上一双洞洞鞋。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洞洞鞋的来由，为什么大家都爱穿？世界上第一双洞洞鞋就是知名的品牌卡洛驰，它2022年在美国诞生。它最初并不是日常穿搭的鞋子，是专门给帆船爱好者设计的水上鞋。以前出海穿鞋啊，沾水之后干得非常慢，船上呢还容易打滑。设计师呢就研发出了这款鞋子，主打沾水可以漂浮、防滑、速干。原本呢只适合划船来穿，后来医护人员、日常出行的人试穿之后，慢慢火遍了全世界。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洞洞鞋呢？第一就是它穿脱比较方便哈，一蹬脚下楼买个菜、遛个弯、临时出门省时省事儿。后跟卡扣扣上的时候呢，走路还不容易。日常出行的人试穿之后，慢慢火遍了全世界。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洞洞鞋呢？第一就是它穿脱比较方便哈，一蹬脚下楼买个菜、遛个弯、临时出门省时省事儿。后跟卡扣扣上的时候呢，走路还不容易掉，比普通的拖鞋更稳当。第二，它就是耐脏好打理，一体成型的，没有缝隙，下雨天踩水不怕湿，脏了用水一冲就干净了。第三就是它鞋型比较宽松，脚感柔软，你像脚宽的、脚胖的，穿着都不会挤脚，而且还能搭配各种鞋花装饰，日常穿搭随性又好看，居家外出一双鞋就能搞定了。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您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动，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

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2000，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90%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2 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人搞不懂精华油，觉得油就是很油很闷啊，只有大干皮才能用啊。今天我们一次性的讲清楚精华油滋润抗老的底层原理，以及它和水乳液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说核心原理啊，为什么精华油能抗老养肤呢？我们的皮肤屏障是水和油脂组成的，水乳呢只能补水浅层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最缺的其实是脂质的油脂。精华油的分子和我们皮肤自带的皮脂高度相似，能以油溶油渗透到基底。第一，它能够填补皮肤屏障的缝隙，牢牢地锁住水分，解决干燥起皮、粗糙暗沉的问题。第二呢，优质的精华油自带抗氧化活性成分，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软化干纹细纹，延缓皮肤松弛老化，这就是它抗老的真正逻辑。简单来说，水乳负责补水，精华油呢负责锁水、修屏障、抗老化。我们再跟大家讲讲，你像爽肤水呀、乳液呀、精华油，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水呢，只是浅层的补水，它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蒸发非常快。乳液呢，是水油混合，保湿力是中等的，它能够满足日常的护肤基础需求。而精华油就不一样了，它是纯脂溶性的营养，渗透更深，封闭锁水能力更强，是水乳完全代替不了的。水乳是给皮肤浇水，精华油呢是给皮肤加固围墙，从根源的养好皮肤。最后我们解答一下所有人的误区，是不是只有干皮能用，油皮不能用？大错特错，绝对不是只有干皮能用精华油啊！干皮、敏感肌、熟龄肌，这是刚需。屏障受损，换季干燥，有干纹细纹，用精华油修护滋养，效果是翻倍的。很多油皮是外油内干，出油多，但是它缺水，屏障脆弱，适合用轻薄小分子的精华油，能够平衡水油，保护屏障，反而会改善越干。

0: 类油毛孔粗糙的问题，要避开厚重的矿物油，选择植萃的精华款就可以了。油皮用不闷痘，不泛油光。总之一句话，想要基础护肤你就用水乳，想要抗老修护养出细腻稳定的好皮肤，那你一定要加上精华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对方法，用对质地，都是春夏养肤抗初老的宝藏。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加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剩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勿疲惫，职场路上勿迷茫。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从头说一说。今天咱就说说家家户户天天都在用的抽纸。很多人买纸啊，只会看价格，分不清规格和尺寸，还有层数。今天一次性跟大家讲明白。先说说层数，市面上最常见的分一层、两层、三层、四层。这一层纸啊太薄，它一沾水就破，基本上只用作餐馆或者是公共卫生间的公用。家用最主流的就是三层的纸，柔软结实，性价比高。四层呢更厚实，沾水擦手啊，包括擦油污啊更好用，也不容易破，价格也会相应贵一点。再说说规格，咱平时买这纸啊，包装上都会标明长和宽。这尺寸日常家用主流两种，第一种小规格，就是132×190毫米，都是小包便携款，也就是咱常说的手帕纸，小小一包放包里、车里随身带很方便。第二种呢是大尺寸，155×210毫米，家庭大包的抽纸，擦脸擦桌子也够用，不用一下子要扯好几张浪费了。还有就是大家常看到的 M 码、 L 码，这 M 码呢其实就是中号，日常客厅卧室用够用了。 L 码就是加大码，适合厨房啊、母婴来使用。顺道咱再说个小知识，除了这个尺寸层数，还有一提多少包、每包多少抽，这几种数据也是规格的一部分啊。同样的价格，别只看包数，对比单包的抽数和纸张的大小才更划算。最后简单总结，日常家用咱可以选三层中号 M 码，母婴厨房爱厚实的手感的可以选四层大号的 L 码，随身携带就用 S 码，方便好用，按需选择，咱不花冤枉钱。您学会了吗？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块，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九九九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从头说一说。今天呢，咱们深挖一下大家天天用的纸巾，它的生产流程、混用误区以及荧光剂的危害和辨别方法。先说说抽纸啊，简单的生产流程：原材料木浆打碎，加水打成纸浆，过滤、净化、去除杂质，机器均匀铺浆、脱水压平，高温烘干定型，再经过压花、多层复合、柔化处理，最后裁切分装打包，咱们买到的成品抽纸就做好了。很多朋友图省事儿啊，拿这个厕所的卫生纸就干脆随身就带了，就擦擦嘴呀、擦擦这儿、擦擦那儿。其实在这儿我们也不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卫生纸的执行标准更低，粉尘也相对来讲会多一些，细菌控制很宽松，遇水比较容易碎。咱们常用的面巾纸呢，湿韧度、卫生等级也更高，专门接触口鼻食物，两者不能互换。咱再说说荧光剂、增白剂的危害。这劣质的纸巾呢，过量添加荧光剂和增白剂，看起来非常的白，但是接触嘴唇啊、皮肤啊，会容易让人产生发痒、泛红的情况，长期入口、频繁接触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敏感肌小朋友更容易过敏，建议您慎用。那怎么鉴别呢？有两个方法。第一，咱可以关上灯，用这个紫外线的手电来照这个纸巾，大面积泛蓝亮光就是荧光剂超标的表现。第二，摸摸手感，惨白刺眼，一摸都有点掉粉的纸巾，大多都是添加了过量的添加剂，好纸是自然的米白色。最后咱们做个总结，擦嘴认准专用的面巾纸，避开惨白发亮掉渣的低价纸巾，用着更安心。街边有发小广告送纸巾的，这种纸啊您谨慎使用。您学会了吗？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夏季很多人都感觉涂什么都黏糊糊的，恨不得什么都不抹，拍点凉开水就行。大错特错，高温催油，空调拔干，紫外线暗沉，皮肤正是处在水深火热里，再加上熬夜追剧，脸色蜡，这个时候更需要养护。其实三伏天才是 SK2 神仙水的主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后台几百位粉丝用空瓶砸出来的真理。上次返场秒空的 SK2 神仙水，最近收到货的姐妹反馈一条比一条激动。有朋友说夏天泛红用了真管事儿，脸蛋肉眼可见的变嫩，省去去美容院刷酸了。还有朋友说火了这么多年真的是有道理的，以前专柜买小两千，跟着广播买省太多了。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为什么三伏天大家都觉得它封神？因为高温天皮肤正处在煎熬的时候，外油内干、暗沉、爆痘全部都来了。普通的爽肤水拍了个寂寞，而神仙水里超 90% 的 Pitara 精华和我们皮肤自身的保湿因子结构高度相似，一拍就融进去，从基底修护、控油、提亮，里里外外的把肤质底盘给稳住。所以越热越要用它，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神仙水一键抢单了。老粉们都知道 SK2 从来都不轻易放价，230毫升专柜正装1690元，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广播端专属破价福利，直接砍到399元，品牌让利冲口碑，添加客服好友还能

再减5块钱，回复神仙水即可抢单。这个价格错过了今天，真的不知道要待何时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了。 SK 度神仙水几十年的口碑沉淀，是一瓶解千愁的存在，三伏天正是养肤的黄金期，趁着今天好价，赶紧回复神仙水锁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抵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您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做人老先老腿。那很多的朋友都会发现，年纪逐渐增长啊，这腿脚最先发出的就是一个衰老的信号了。您会发现走路开始有点发沉，上下楼膝盖开始酸痛，受凉之后呢，关节更是不舒服。那为什么双腿会最先老化呢？其实啊，咱们的膝关节是全身负重最大的关节，几十年的站立行走，软骨呢持续磨损，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关节滑液也开始变少，骨骼钙质开始流失，肌肉力量也慢慢下降，下肢的血液循环也开始变差，所以腿脚自然就会率先出现蜕变。那开始呢，很多朋友可能只会觉得，哎，这腿疼只是小事儿，咱就扛着，也不肯保养。最后呢，慢慢就会发展成像滑膜炎啊、骨质增生啊等等，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日常的出行。想要缓解腿部的衰老，那日常的养护一定得跟上。首先呢，是坚持温和的锻炼，比如说快步走、太极拳、靠墙静蹲，都能够强化腿部肌肉，稳定膝关节。切记不要长时间的爬山爬楼梯。其次是注意腿部的保暖，老寒腿最怕受凉，夏天呢咱少吹空调，秋冬呢及时护住膝盖，日常呢还可以多泡泡脚，促进一下下肢的血液循环流通。那尤其是咱年纪慢慢上涨，千万别觉得呀等到腿脚走不动出问题了才开始重视，这养护双腿越早开始越好，到了年纪再大一点，咱出行呢也会更加的轻松，腿脚硬了，晚年的生活呢才能更加的自在舒适。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呢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

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厂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四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有不少朋友可能觉得随着年纪逐渐增长，这晚上睡觉啊，开始有时候会出点小问题，比如说睡着睡着小腿突然开始抽筋了，这疼的是瞬间惊醒，很多人第一反应这是缺钙了，对吧？那么缺钙为什么会引起腿抽筋呢？这个肌肉收缩呀，它其实是靠钙离子来调节的，血液里的钙充足的时候呢，肌肉它就能够平稳放松，一旦身体缺钙，那血液里的钙浓度呢也会降低，肌肉的神经就会变得异常兴奋，它就会不受控制的开始持续收缩，从而呢出现这个小腿抽筋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骨骼的钙质呢也会不断的流失，吸收能力也会开始下降，就很容易出现骨质疏松了。白天走路劳累，夜里头再受凉，就会引发抽筋。很多人单纯觉得那就补钙呗，其实也不是啊，您还得注意这维生素 D 也得一块跟上。这钙呢是没有办法被骨骼吸收的，那补了以后呢收效其实也不是说多大，所以呢您得配上这个维生素 D。 那想要减少抽筋，日常咱们做好三件事。第一，合理补钙，多喝像牛奶呀、食用豆制品呢、深绿色的蔬菜呀。第二呢，就是多晒晒太阳，咱就能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提升钙吸收的效率。第三呢，是做好腿部的保暖，睡前呢温水泡泡脚，避免呢夜间受凉，日常也别长时间的站立行走，睡觉前可以轻轻的拉伸一下小腿肌肉，只要补足钙质，做好保暖，腿抽筋的情况就能够明显缓解，腿脚安稳，那咱们睡觉呢才能更踏实。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们999商城断货王吉林黑糯甜玉米终于补货回归了。老粉天天在后台催着复购，留言多到回不完，想要的囤货的现在立刻回复玉米，抢先锁定这一波甜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囤它？高温天呢，正餐没有胃口，烧烤撸串高油高脂吃多了需要清清肠，那它就是你的救场神器，一整根满满的花青素，膳食纤维超丰富，帮你促进肠道的蠕动，消食解腻，最关键还低脂低卡，饱腹感超强，啃完一根下午茶和零食都省了，妥妥的夏日轻体小管家。说它能吊打普通的玉米一点都不夸张，它产自中国杂粮之乡吉林乾安，弱酸性的黑盖土滋养出的玉米粒粒饱满，营养密度直接拉满，更绝的是只选头茬的鲜嫩玉米，采摘之后5小时完成高温灭菌，再加上真空锁鲜，零添加非转基因，家里面老人小宝宝都能放心啃，回复玉米就能抢到这口鲜了。那一口下去你就知道什么是惊艳，完全不像市面上有一些黑玉米，不是硬的嚼不动，就是淡而无味，它呢又软又糯又嫩又香甜，越嚼越觉得有自然的回甘，满嘴都是玉米本真的香气。

本停不下来。同时呢，储存也非常的省心，不占冰箱，常温阴凉处就能放，随时想吃拆开真空袋，上锅一蒸或水煮几分钟，快手早餐、懒人晚餐随时搞定，比点外卖更加健康，还省了一大笔钱，回复玉米就可以了。重点来了，市场价一箱十根要79.9元，咱们广播渠道暑期嗨购节立减20元，一箱只要59.9元，两箱20根就更划算了，仅需99.9元，折合每根不到5块钱。老粉都懂，这个品质这个价，手慢就抢不到了。这次补货非常有限，公众号各位回复玉米火速下单，两箱起囤最明智，不要等售空了再来问我们什么时候返场，真的没办法保证了，回复玉米一键抢单了。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10分钟，不想在脸上涂7层8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5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瓶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2瓶，2瓶再减30，2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长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50+ PA 4个加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UVA、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护肤品要分季节分场景来用。今天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上脸的肤质非常绝，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夏天呢，也怕晒出干纹，怕胶原蛋白悄悄溜走，那么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皮肤锁住水分，价格也非常划算，日常价199元，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天也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最近啊，这个河南话突然之间在网络上爆火。
3: 没错，
2: 这个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河南的文化，包括河南人的形象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3: 是啊，这个现象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咱们第一个要说的呢，就是河南话突然之间在网络上面爆红，其实挺让人意外的。
3: 对，
2: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河南人自己对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3: 河南人都挺意外的，因为以前就没有想过说自己的家乡话会被大家追捧。
2: 对，
3: 在网上最近觉得河南话一口一个钟好可爱呀，有没有人能教我说一句河南话的帖子，下面河南人的回复都是那你到底想干啥，就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
2: 哎，我发现最近小红书上面河南话真的特别火，这个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自从2025年小红书上线了评论发语音的这个功能之后啊，就有好多网友用河南话在评论区里面互动，然后一下子就把河南话推上了一个热门。就是到9月份的时候，河南话这个话题在小红书上面的浏览量已经有1.6亿了。然后有一个帖子就只有一句话，感觉河南在这个赛季杀疯了，就这一句话点赞就有12000多。
2: 然后下面的评论
3: 第一高赞就是，我最近天天在各种评论区听河南人说话，真的很好听。
2: 以前大家总觉得说方言有点掉价，那现在怎么就变成一个潮流了呢？
3: 以前大家总觉得方言就是不够上档次嘛，你想一个什么霸道总裁，他只要不是北京腔上海腔，那他这个气质立马就没有了。
2: 是的，
3: 哪怕是焦恩俊这种大帅哥，他一说山东话大家也会觉得哎，像个农家小伙。然后辛芷蕾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说了一句东北话，这啥玩意儿，立马就变成一个笑点了。
2: 这么一看的话，其实方言反而给这些公众人物添了一些接地气的可爱。
3: 没错没错，比如说之前网上很火的让河南人说棉袄，因为河南话的棉袄听起来特别像喵，然后大家就觉得哇好萌啊，就这个挑战一下子就爆火了。大家就发现哎，其实河南话说出来特别的夹，就那种撒娇的感觉，所以网友就戏称河南是网恋大省，觉得河南话很适合说情话，反而变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口音。
2: 最近这个河南话在网络上面被大家玩出了哪些新花样？
3: 2024年的时候有一首网络神曲叫 5.20AM， 然后他就是用河南方言来唱这个都市男女的感情，就那种很质朴的语言和这个现代的情感碰撞到一起之后，就一下子火遍了全网，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了河南人其实也是有很细腻的情感的。
2: 所以说用河南话讲这种流行的情话确实让人有点意想不到的惊喜。
3: 然后就是大家就开始模仿这个歌词嘛，就比如说什么恁咋不早说咱俩某一后，还有什么他不是凡河南他是凡俺，就这种。然后大家就觉得哎，河南话好像一下子变得又温柔又很性感，甚至一些中年男明星都被磨成了这种糙汉人夫，然后网友就会觉得这种反差特别的有意思。
2: 面对这种网络上的调侃，河南人一般都是怎么回应的？
3: 大部分的河南人都不会说逆来顺受啊，他们会很耐心的去解释这些方言到底是什么意思，该怎么用。然后也有一些人被网友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就会故意用一些更搞笑的方言去回怼，然后评论区就会笑成一片。
2: 对，
3: 但是大家这一次都不会再担心说自己的口音会被人家贴上什么不好的标签啊之类的，就反而都很轻松很自在。
2: 下面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河南形象的逆袭，就是从土味到潮流的华丽转身。
3: 嗯，
2: 那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河南卫视是怎么做到通过这一系列的文化节目让大家彻底的刷新了对河南的印象。
3: 其实这一切都要从2021年河南卫视的春晚说起，就是那一场春晚的唐宫夜宴彻底的火遍了全网，然后之后的洛神水赋啊、清明奇妙游啊，一个接一个的爆款， 让河南的文化一下子就破圈了。
2: 这些节目真的是刷新了大家对于地方卫视的一个想象。
3: 对，而且最让人佩服的是，河南卫视的春晚的总预算都不到500万，但是他就是把钱都花在了点子上，然后再加上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还有这个开封万岁山的武侠主题乐园，就是河南的文化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网络热议的话题。
2: 这么说的话，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面写的那些关于河南人的特质，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能看到吗？
3: 当然能啊。路遥他把河南人称作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但是他又说河南人不是像吉普赛人一样只爱漂泊不爱劳动。他说河南人走到哪儿都能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这个其实就是河南真实的一个写照。
2: 为什么说河南话和河南的这个气质最近会被大家认为是反精致浪潮的代表？
3: 其实一直以来方言在网络上面都是一个反精致的急先锋嘛，就像酱紫啊、蓝瘦香菇啊、你瞅啥呀，这种方言的表达早就已经成了网友们表达自我然后增加这个话题新鲜感的一个利器。
2: 所以大家其实喜欢的就是这种土土的但是有很真实的感觉。
3: 是的，外地人看热闹，本地人找认同，就像白岩松说的，中国什么样河南就是什么样。
2: 对，
3: 那河南话和河南人被大家证明了，其实也就意味着大家终于愿意去接受自己家乡的那个不完美，然后也能够更坦然地去面对自己身上的那些所谓的不够光鲜的地方。
2: 好吧，我们今天从河南话的爆火聊到了河南人如何用幽默和自信去打破偏见，然后也看到了河南这个地方是如何用自己的实力和真诚完成了一个从土味到潮流的华丽转身。
3: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已经入伏了，再不做好防晒工作，可能每天黑一个度，并且晒斑、暗沉、毛孔粗大全都找上门了。这就是紫外线的威力。一年四季都要涂防晒，这个概念我们已经强调很多次了。但是夏天涂防晒霜让很多人觉得难受，要么太油闷痘，要么干巴巴推不开，假白，还有的根本不持久，户外一出汗就失效了。今天999就来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 SK2 小贝壳防晒隔离 CC 霜，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早上想要多睡十分钟，不想在脸上涂七层八层的人，保湿、提亮、紧致、防晒、遮瑕，它一步就搞定了，相当于把早上最麻烦的几个步骤缩成了一步，一瓶顶五瓶。质地呢，就像那种涂了很水润的乳液，在脸上

抹开瞬间就化了，不油不闷，手指随便一抹就均匀了，30秒搞定。最关键是 SK2 家独有的 Pitara 养肤成分，边防晒边养肤，普通的防晒很难做到这一点。不同的色号针对性的解决肤色的问题，暖调肤色选自然色，冷白皮选玫瑰色，懒得纠结就直接选透明色，不挑人。抓紧时间回复隔离一键抢单。 SK2 国际大牌30克的小贝壳 CC 霜专柜要540元。999和品牌方谈到了新款上架福利，要流量赚口碑，4.7折拿下，单品只要259，省下了280。过完夏天，秋老虎太阳更毒，所以建议大家趁着这一波优惠，抓紧时间入手两瓶，两瓶再减30，两瓶只要488，赶紧发送隔离下单，因为尝新价格仅限100单，回复隔离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当然它的防晒效果 SPF 50+ PA 4+号，超高级别的防晒，海边爬山溯溪漂流都不怕， UVA UVB 全波段防护，晒不黑也晒不老，每天白白嫩嫩出门好状态，加上客服好友下单，单单再减5元，速速回复隔离一键抢单了。

0: 白日有声杂志。
1: 今天的话题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去租而不是去买运动相机。这个现象其实反映出大家对于这种高价钱的电子产品和对于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务实和灵活的态度。
2: 是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就开始吧，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话题。
1: 好的，首先咱们来讨论一下运动相机风靡和租赁的兴起。为什么大家在旅游景区疯狂地用运动相机去拍摄打卡？这个东西背后到底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象？
2: 就现在在景区大家举着各种拍摄设备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当自媒体，它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古人看到美景了要吟两句诗，现在我们就是要拍个照打个卡发出来，
1: 对，
2: 记录一下然后展示一下自己的生活。运动相机其实它均价也在三四千块钱，它也没有变成一个所谓的潮人刚需，大家只是跟风用它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瞬间。
1: 确实现在运动相机租赁这么火，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都是怎么租的，然后租哪些机型，以及这个租金到底划不划算？
2: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像闲鱼啊、爱租机啊这种平台去租运动相机，然后包括像大疆的 Osmo Pocket 3，还有影石的360 Go 3S，还有 GoPro 这种都是很火的。一般来说，你租一个礼拜可能就两三百块钱，是它售价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对于那种一年就出去旅游一次的人来讲，租肯定是比买要划算太多了，而且你下次还可以租最新款。
1: 这么说的话，运动相机的租赁到底有多火？然后线上和线下的租赁业务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
2: 从数据上面看的话，其实2025年4月份，闲鱼上面运动相机的租赁成交量比去年同时期是翻了6倍的。然后芝麻租赁平台它的整个的交易额是同比增长超过了70%，而且00后租的订单是直接翻了2倍。
1: 对，
2: 所以说年轻人是绝对的主力。然后线下的话，其实现在你去一些热门的街区或者热门的景区，也能看到一些像充电宝一样的自助的相机租赁柜，虽然它的价格比线上要贵一些，但是它的方便性还是吸引了大量就是临时起意的游客。
1: 然后我们下面要讲的这个话题其实还挺贴近很多人生活的，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不爱买运动相机而更倾向于去租。像小鱼这种非专业的摄影爱好者，他在租和买之间到底是怎么衡量的？
2: 其实像小鱼这种用户，他一开始的时候租运动相机只是想试试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真的需要。但是他发现比如说一台很火的运动相机要3000多，再加上保修服务费就已经占了他半个月工资了，他就会觉得我花这么多钱买了它，可能我就没有钱去旅游了，没有旅游的话，那这个相机最后也只能在家里面吃灰，那我还不如租，租的话我还可以经常换不同的型号来玩，对我也没有什么负担。
1: 所以说运动相机和传统的单反相比，它到底好在哪些地方？为什么说它更适合非专业的用户？
2: 运动相机最大的优势就是它非常的轻便，然后操作也超级简单，你基本上就一个键就可以开始和停止录制，它不像那种单反你还要去调各种参数，然后还要去背一个很重的相机包，对吧？
1: 对，
2: 运动相机的话你拿起来就可以拍，而且它拍的视频可以直接无线传到手机里面，你马上就可以编辑分享。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摄影基础然后又很怕麻烦的人来讲，运动相机简直就是一个神器。
1: 明白了，那运动相机它到底在实际使用当中有哪些让人觉得很方便的一些功能，然后它的这些功能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
2: 运动相机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联网和传数据到手机都非常的方便，虽然偶尔会掉线，

0: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比那种传统的相机要省心很多的。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自带的滤镜啊和 logo 可以直接加，就会让你觉得即使你是一个拍照很普通的人，你也可以拍出那种很专业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用这个相机拍出来的东西好像瞬间就高级了。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1: 没错，运动相机在二手市场为什么这么火？然后现在这个市场价格的波动以及这个租赁的模式对于大家的购买决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其实运动相机你别看它好像很火啊，但是它平时的使用频率也没有那么高。
1: 对，
0: 就是它虽然说比那种专业的单反要更常用一些，但是它也远远没有达到每天都要用的程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租赁会这么火，就是大家觉得租更划算。
1: 看来就是说不怎么常用但又想玩最新款，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真实的心态。
0: 而且现在不是有很多网红的运动相机都断货吗？
1: 对，
0: 断货之后就会有黄牛去炒，价格就会炒得很高，再加上这个行业更新换代太快了，可能你刚买没多久就降价了，所以很多人就干脆就选择去租，对吧？20块钱租一天，租个几次也不用担心它贬值，也不用担心我买贵了，租不会吃亏。
1: 我们下面就要说的这个就是运动相机的这个租赁和二手市场，这两个市场是怎么突然间就火起来的，背后有哪些数据可以说明它的火爆？
0: 因为运动相机已经从小众的极客的玩物变成了年轻人的一个社交的标配了，所以它的整个的市场就被彻底的引爆了。
1: 对，
0: 你看2025年这个618期间，二手平台上面运动相机的这个订单量同比暴涨了3倍，一些热门的机型基本上就是一上架就被抢光了，平均一个小时就能卖出去一台。这些数据都在告诉我们，就是运动相机的租赁绝对是一个新的蓝海。
1: 现在就是有很多商家和个人都在做运动相机的租赁嘛，那他们都是怎么玩的？
0: 有很多有商业头脑的人，包括一些大学生，他们都已经开始专门靠出租运动相机来赚钱了，而且有一些人还成立了这种工作室，每个月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然后在二手平台上面也有很多这种个人的卖家或者小型的工作室，他们会在全省甚至全国范围内都布局自己的仓库和代理，然后用顺丰来发货，所以基本上你第二天就能收到你租的相机。而且他们除了运动相机还会顺带租一些单反啊、 AI 眼镜啊，还有那种演唱会神器，就是那种自带长焦拍摄的设备。其中运动相机的订单是最好的，最火的一款已经租出去300多次了。
1: 现在也有很多人把自己闲置的运动相机拿出去出租，这种现象到底普不普遍？然后这个事情背后到底有哪些风险和隐患，尤其是对于大学生来讲？
0: 对，因为运动相机你平时就是运动或者旅游的时候才会用嘛，所以很多人买了之后就会闲置在家里。那有一些人就会想说，哎，我不如把它租出去，还可以回血。所以有一些人就把它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理财产品，就是说我租个十几次我就回本了。但是这里面其实风险也不小，特别是大学生，因为有一些大学生他可能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他就会在网上遇到一些租客用假的证件来租，甚至有的人会直接把他拉黑，而且有的时候为了省事他也不收押金，最后导致他钱也没赚到，相机也丢了，只能自认倒霉。是的，
1: 接着我们就来聚焦一下就是运动相机的租赁和二手交易当中的信任和风险的问题。大家在这个租赁的过程当中，对于押金，对于设备的质量，大家都有哪些担忧？然后大家一般都是用什么办法来降低自己的风险？
0: 其实很多人都很怕遇到那种不靠谱的租客或者不靠谱的商家，所以有一些租客他宁愿多花一点钱也要找那种不用交押金的店。因为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人说自己还了相机之后，商家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扣押金，比如说用那种强光的灯来看你这个相机有没有划痕什么的。所以很多人在租和还的时候都会全程录像，然后甚至有的人收到了相机发现是全新未拆封的，他都会录好视频跟商家确认了之后才敢拆。就是大家其实互相的防备心还是挺重的。好的，
1: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运动相机这个二手市场这么火爆，是不是反映出来大家其实在买的时候和用的时候心态上面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0: 没错，因为这个二手市场这么快速的流转，其实正好说明了有很多人买运动相机他其实就是一时冲动，他觉得好像我买了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变成一个户外达人，对吧？
1: 嗯。
0: 但其实他的真实需求没有那么强烈，或者说他只有在比如说旅游这种特定的时候才会用得上，大部分的时间这个相机都是在吃灰的，所以他很快就会把它转手卖掉或者租出去。
1: 你说这个让我想到就是之前那个名媛拼单租大牌包包拍照的那个事儿，其实好像有点像，都是一种短暂的满足，对吧？
0: 就是跟那个名媛拼单租大牌包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它本质上都是一种我通过

0: 消费来给自己塑造出一种我好像过着理想生活的这种表象。
1: 嗯，
0: 就像德波的那个景观社会里面说的，我们的生活其实越来越被这些影像和符号所主导，所以运动相机其实变成了一张一次性的门票，我可以用它来证明我曾经体验过这样的生活。
1: 最后我们来说说，在这样一个被各种消费品和打卡攻略包围的时代，我们怎么才能避免被这些东西牵着走，真正的去拥有属于自己的旅行体验和生活记忆。
0: 其实就是很多人他现在旅行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带这个最新款的运动相机，然后我一定要按照网上的这个热门路线去走一遍，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拍一堆照片和视频，不然的话就好像白来了。
1: 嗯，
0: 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反而让你的旅行变成了一种为了别人的点赞而进行的表演。
1: 对，
0: 最后你自己真正的感受和记忆反而被弱化了。
1: 对，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在意拍出好看的照片，而忽略了旅行本身。
0: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其实要提醒自己，就是不要被这些消费主义给绑架了，不要觉得说我没有相机我就不能运动，我没有拍出美美的照片我这个旅行就没有意义。
1: 嗯，
0: 最珍贵的东西其实一直都是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体验，这个才是真正属于你的生活记录。
1: 好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运动相机租还是买的这个话题，其实背后折射出来的就是年轻人对于消费、对于体验、对于生活方式的一种全新的态度。
0: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入伏是养气血的黄金期，此时的人体代谢旺，吸收强，正是冬病夏治、内调养颜的好时机。趁热打铁，补足亏空，秋冬才能少起皮、少暗沉，素颜也能扛住原相机。999的断货王燕窝花椒炖奶高调返场了，后台也一直在被老粉催更刷屏，说冰镇一口暑气全消，比奶茶更清爽，喝了两周真的保持气色红润的秘诀，妥妥的口碑在线，闭眼冲不踩雷，老粉速回燕窝锁定名额。夏天户外暴晒，室内猛吹空调，再加上熬夜看球，啤酒烧烤不断，皮肤最遭罪，水分胶原蛋白都在悄悄的流失，气血不足最直接的体现呢，就是肤质暗沉，光靠敷面膜是表面功夫，内服食补才是硬道理。这口鲜炖绝对不能少，来算一笔明账啊，美容院灌敷一次好几百，耗时费力，咱们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真材实料，燕窝的唾液酸再加上花椒满满的胶原，全脂鲜奶慢炖，咀嚼勾兑，口服美容再加上营养补给，二合一效果更是不用说，燕窝表皮生长因子专修晒后的损伤，大块的花椒 Q 弹软糯，坚持喝由内而外的透亮感，让人看起来直接年轻好几岁，三伏天谁愿意守着灶台，咱们这款免泡发免炖煮，开盖即食，怕热就放冰箱冷藏，入口冰爽丝滑，瞬间回魂，早上配早餐，午当加餐，晚当代餐，好吃不胖，养生零负担，赶紧回复燕窝来一键抢单，市场价299一箱，今天广播粉丝专享119元带走一箱12罐，198元狂薅24罐，单罐才8块多，不及一杯奶茶的钱，但是却能换来一夏天烹弹的水光机，省下来买口红不香吗？返场库存有限，福利仅限3天，三伏不补更待何时？疼自己爱家人都不要犹豫，速回燕窝一键下单，手慢就拍大腿了，赶紧跟着999回复燕窝一键抢单了。

0: 各位花粉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
1: 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抽奖派送，专属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
0: 微信搜索官微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牡丹，
1: 扫码即可进群，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到底是早上洗澡好还是晚上洗澡好。其实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主要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的需求来选择。
4: 是啊，这个其实还挺实用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3: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啊，为什么早上洗澡还是晚上洗澡这个事情会让大家这么纠结，到底有哪些现实的或者说传闻中的因素让大家这么难以抉择。
4: 很多人比如说早上起来时间比较紧，但是又觉得好像要洗个澡才能够清醒，
3: 对，
4: 然后又会担心说晚上的油脂没有洗干净，那晚上呢又想说哎呀我要洗去一天的疲惫，但是又怕头发没干睡觉会头疼。
3: 对，这些顾虑还挺常见的。
4: 而且还有一些说法，比如说早上洗澡会伤阳气，晚上洗澡会让湿气重啊。
3: 对，
4: 然后这些东西都在网络上流传，所以就会让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更加的纠结。
3: 没错。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早上洗澡到底有什么讲究，以及早上洗澡到底对身体和大脑有什么影响。
4: 其实早上洗澡对很多人来说就像是一个唤醒的仪式。
3: 对，
4: 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体温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用温水冲澡可以让我们的血管适度的扩张，然后血液循环会加快，大脑也会更快的从睡眠状态切换到清醒状态。所以很多人早上起来洗完澡之后会觉得神清气爽，
3: 对，
4: 甚至有的人觉得早上洗完澡之后连化妆吹头发都更有精神了。
3: 哎，你这么说的话，早上洗澡确实是一个开启一天活力的不错的选择。但是早上洗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4: 有两点啊。第一，就是早上我们的血压其实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洗澡水的温度最好是控制在38到40度之间，啊，就不要用太烫的水去刺激你的血管。然后第二就是不要洗得太匆忙，哪怕你时间很赶，也要留个5分钟，让你的身体慢慢的适应水温。
3: 对，
4: 不然的话，你一下子洗完出去，遇到冷空气很容易着凉。
3: 好的，那我们接着再来说说晚上洗澡。尤其是这个晚上洗澡对于放松和睡眠有什么帮助？
4: 晚上洗澡其实就像一个解压阀一样，因为我们白天在外面奔波一天，衣服上面会沾很多灰尘啊油烟，然后我们的皮肤也会分泌很多油脂和汗液，那晚上洗澡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彻底的清洁掉，让你感觉到身体很清爽。
3: 所以晚上洗澡就不仅仅是一个清洁了，还是一个卸下压力的过程。
5: 对，
4: 而且如果是睡前1到2个小时用温水洗澡的话，还可以让你的肌肉松弛下来，神经也会变得更舒缓。
3: 对，
4: 很多人就是洗完澡之后会觉得眼皮子发沉，入睡也会更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医生会建议那些失眠的人可以尝试一下睡前用温水泡个澡。
3: 这么说的话，晚上洗澡好处确实不少啊。但是我听说晚上洗澡也有一些误区要避开。
4: 是的是的，第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喜欢临睡前才洗澡，但其实最好是洗完澡之后能够留个30分钟，让你的头发和身体都彻底的干透，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湿气残留。然后第二个就是特别是在秋冬季节，我们的皮肤很容易变得干燥，所以晚上洗澡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洗完之后要及时的涂上身体乳把水分锁住。
3: 哎，我想知道怎么来判断自己到底适合早上洗澡还是适合晚上洗澡，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的或者说比较实

0: 动的方法。
1: 其实说到底还是要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和身体需求来决定。比如说你早上起来时间很充裕，那你可以早上起来洗，让自己清醒清醒开始新的一天。那如果你是晚上下班回家觉得很累，你想通过洗澡来放松一下，那你就可以选择晚上洗。
0: 我明白了，那身体需求方面有什么讲究吗？
1: 当然有了，比如说你是那种头发出油特别厉害的，或者说你早上起来特别困怎么都醒不过来的，那你就可以早上起来洗。那如果你是属于皮肤比较敏感的，或者说你白天在外面跑一天，然后又或者你晚上经常睡不好的，那你可能就更适合晚上洗澡。
0: 好的，总结一下啊，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早上洗澡和晚上洗澡各有各的好处，然后大家最重要的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的感受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洗澡时间。
1: 嗯，好，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赶紧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我知道大家关心价格，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两瓶就要3380元。而夏天呢是消费的淡季，所以品牌方让利，再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就是希望咱们听众用的好了还愿意回购。所以今天广播专属福利，听好了，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2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就是久坐到底有哪些危害，然后我们又该如何通过每天走路来降低这些风险。
5: 没错没错，这个是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4: 首先就是这个微信步数和日常的活动量，现在大家的这个朋友圈里面为了排名都有哪些有趣的现象？
5: 微信步数刚出来那阵真的是特别火，就是很多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自己排第几，然后还会想办法去刷步数。
4: 嗯，
5: 甚至我记得那个时候网上还有那种卖微信步数神器的，把手机放上去它就会帮你摇，你想要多少步就有多少步。
4: 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那大家这个日常的步数会有很明显的不同吗？
5: 当然有了，比如说像我那个同事甜甜，他如果今天只走了527步，那他肯定就是在家宅了一天都没出门。
4: 嗯，
5: 但如果说榜首有23333步，那基本上就是小李，他肯定又是陪他女朋友逛街去了。像我们这种办公室一族啊，日常能走到3000步都算今天运动量超标了。
4: 确实啊，哎，那这个权威机构对于我们每天应该走多少步是怎么说的？
5: 之前有一个发表在《柳叶刀公共卫生》上面的一个分析，就是它是对50000人进行了一个分析，然后它里面提到就是老年人，每天走6000到8000步，年轻人的话每天走8000到10000步。这样的一个步数水平是跟死亡风险降低是有关联的。
4: 哦，看来不同年龄段的人这个推荐的步数还是有差别的。
5: 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是更侧重于这个基础的活动量，它里面说成年人每天累计走6000步以上就可以满足基本的健康需求了。
4: 说完了每天要走多少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久坐的危害，以及走路到底能不能帮我们抵消这些风险。那久坐到底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具体的威胁？
5: 其实久坐的危害真的很多，然后刘德鼎主任也说过，就是坐以待病真的不是开玩笑，就它跟很多高死亡风险高疾病风险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4: 啊。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有点紧张，那到底是哪些疾病跟久坐的关系最密切呢？
5: 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等。就是有数据表明，如果你的久坐时间每天超过10到14个小时，那你的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增加30%到50%。然后如果你每天久坐超过6个小时，那你患偏头痛、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抑郁症等12种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
4: 那现在有很多人都关心说，我到底要每天走多少步才能够真的帮我们抵消掉久坐带来的这些健康风险呢？
5: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悉尼大学有做过一个研究，然后他们是有在权威期刊上面发过一篇论文，就是他们发现只要你每天的步数超过2200步，就可以降低你的死亡风险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4: 2200步其实还挺容易达到的。
5: 然后如果你的步数能够达到9000到10500步，那不管你一天坐多久，你的死亡风险都是最低的。那如果你说我可能每天就只能走个4000到4500步左右，那你也可以获得最佳步数时的大概一半的益处。
4: 既然走路有这么多好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说怎么走最健康。 比如说有哪些循序渐进的方案，或者说有哪些我们要注意的细节，可以帮我们把走路这个事情变成一个长期的安全的习惯。
5: 说起这个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循序渐进，就你一开始的时候不要太猛，你可以先从10分钟、15分钟开始，然后慢慢的增加你的时间，直到你每次可以走30分钟以上。这样你一周就可以有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4: 听起来还挺科学的。那除了这个时间的安排，还有什么其他的要点吗？
5: 还有就是走路前后的热身和放松。就你可以先用5分钟的慢走和伸展来预热，结束的时候也用5分钟慢慢的降速，这样可以让你的心率平稳下来，也可以减少你肌肉的僵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设一个1.5小时的闹钟，每一个半小时起来活动个10分钟。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你的活动量，又不至于让你的身体太疲劳。
4: 好的，那我们如果想要通过走路来真正的获益，这个走路的姿势是不是也很重要？
5: 没错没错，走路姿势很关键。首先你的步幅要比你平常走路大一些，就是大概是多出半个脚掌的距离，然后你的步态要轻盈，就是落地的时候膝盖要稍微弯曲，让你的脚后跟先着地，然后再平滑的过渡到脚尖。
4: 原来走路还有这么多门道啊。那我们的上半身和手臂应该怎么配合呢？
5: 走路的时候你的上半身要挺直，然后你的双手要自然的摆臂。摆动的频率的话，一般是男士每分钟90到130步，女士每分钟80到120步。然后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你的速度，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可以说话，但是你会微微的喘气。就说明你的步速是比较合适的。
4: 明白了。那我们平常走路的时候容易犯的错误姿势都有哪些？
5: 常见的比如说你走路的时候驼背，或者是说你挺肚子，还有就是你拖着脚走，或者是你走路的时候内八字外八字，这些都是错误的姿势。
4: 这些错误姿势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呢？
5: 比如说你驼背的话就容易腰酸背痛，然后你的腿后侧也会不舒服。挺肚子的话会让你的下肢关节压力变大，拖着脚走的话会让你的足弓压力增加，而且你的鞋也会坏得特别快。内八字和外八字走的话也容易让你的关节和足弓受伤。
4: 哎，那我们今天把这个走路的好处、走路的正确姿势，包括怎么去避免久坐的危害都聊得特别透。
5: 对，
4: 其实大家只要每天动起来，选择一双舒服的鞋，然后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路线，坚持下去，健康真的就离我们不远了。
5: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大家记得迈开腿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4: 拜拜。
1: 进入到三伏天，又热又闷，空调房干，户外晒，皮肤最容易出现外油内干，时间长了毛孔粗大，脸颊泛红，整个脸就垮垮的，得赶紧修护一下。999为你带来一款一瓶顶三瓶露珠质地水油同补，四周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这个高端大牌，如果之前使用过空瓶想要复购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赫莲娜，欧莱雅集团的高端奢华护肤品牌，100多年的历史，也是美容界科学先行者，坚持做硬核功效型的产品，是真正能给你带来肉眼可见改变的贵妇级修复。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愈伤组织提取物，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超强的自我修护力，源头促生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让肌肤更加的弹润透亮和有光泽。质地呢又是那种露珠微囊科技，上脸瞬间爆破，水分快速渗透，精油的成分牢牢锁住，后续再去叠加精华面霜吸收翻倍，夏天的绝配，不黏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

等于不到两折，两瓶就更加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可以找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总之，赶紧发送小露珠，先占住两个名额。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小露珠，加客服的好友再下单，每一单再减5块钱。速度回复小露珠，一键抢单了。